0: 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岩中的男人。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先后讲到啦，啊，关注完老人家咧，有个关注我哋细啲啊。
2: 诶，
1: 哇，放假嘅小朋友咧，细啲最开心咩？去旅游，
2: 去山区，去住酒店
1: 啊。系啦，咁啊，但系咧，一般嘅旅游咧就，学唔到嘢。
2: 乜死啊！我又冇趁得到果咯，我同到小朋友坐省轮啫喎。
1: 咁啊，交俾我哋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小记者招募中心就搞掂晒。
2: 哦，佢哋招募啲乜咧？
1: 招募粤港澳路线嘅8月21日到8月26日6日五晚黑嘅8月专属第二个团。
2: 诶，之前呢条关注第一只团就去北京嘅，啊，就写上北啊，上北方嘅，我就写粤港澳大湾区嗰边啦，
1: 就落去广东啊，深圳，甚至乎去埋呢个香港、澳门，
2: 咪写旅游，咪写躲 call， 成日都用媒体记者呢，都系有啲杀人意，诶。要用稳真去睇，要手去摸，要包去写啊！将 AI 同个酷乌枪你从朋友嚟睇，攞嚟到翻现实当中来。
1: AI 唔得咩？咬翻 AI 啦。
2: AI
1: 咁，所以咧有我哋用媒体嘅记者全程跟踪监督，有我哋嘅电视台专门嘅开营嘅仪式有仪式啊！
2: 咁
1: 啊，主持人咧仲有专业赋能呢一个培训啊，搞到啲小朋友个个都好住咧。正规主持人咁醒水，系嘛？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来到的是广东啊。
1: 广东哪里呢？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贵港广播电视台。
1: 演播厅啊。
2: 啊，对了，
1: 我身边坐着是我的拍档林毅啊。
2: 我哋系新最佳拍档。
1: 咁又有专业嘅摄影师咧，全程跟拍噶。阿爸阿妈每日咧做完嘢翻去睇睇，哦，
2: 对啦，搓搓手机。
1: 龙去到珠海咯，
2: 哇！我个奶奶又去到落地咯，哎哟，即系全程跟踪。
1: 呢个活动视频咧，仲喺我哋融媒体中心嘅各大平台播出嘅。咁啊，官方仲会发放咧实践教育优秀小记者嘅证书，即系有得学，有得玩。收获好多，沉浸喺呢个活动里头，真系久久不能平复自己嘅心情。
2: 哇！
1: 而且咧，落广东一睇，你话知道，哦，原来深圳咁样，哦，原来香港咁样，原来澳门嘅大三巴，哇，咁似我哋。
2: 一前都系南京古墓头啦，
1: 咪讲白，
2: 你哋关键嗰个小灯波啦，
1: 去埋珠海咧食海鲜食到够晒瘾，所以咧仲参加埋呢个香港大学嘅呢个
2: 参访，对啦，
1: 喺人物景观啊全方位咁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嘅迷力啦，可能咧有机会咧激发到佢，喂，以后咧我读书一定要努力啲考去香港大學係嘛？
2: 幾時開始報名啊？
1: 即刻開始。
2: 我故事就佢係報啦，你話啲歐維文嘢有紅㗎。
1: 你個小朋友6到18周歲，身體健康，冇先天性嘅疾病，而且冇傳染疾病，都可以參加到團隊裏頭。打個報名電話嘅熱線，揾李老師4957984957984。
2: 459798459798啊！報名個費用咧係5600一般人。
1: 咁啊，裏頭咧5860元，包括有來回嘅動車費、營服，即係呢個夏令營嘅服裝兩件、拉杆嘅旅行箱，仲有呢個研學嘅證書、食宿。门票、保险费等，即系你交咗银纸，哇！剩落嘅一切，就连个行李箱都有农衣、梅衣拖翻去俾你装满衣服，拖翻嚟夏令营啊 ！OK 啊，
2: 对啦对啦，行李箱佢哋统一噶啊，都有统一
1: 管理服，
2: 哎，酷系，
1: 好管理。
2: 一睇就知道，一睇就知道上张图乖卷个小朋友，
1: 即系放上动车都唔会拎错啊嘛！
2: 哎呀，乖卷都系碌牙小朋友啊！
1: 紧要啊！讲到咧咁开心嘅夏令营旅游啊，争紧时间从即日起报名啦啊嘛！喺8月份最后嘅一个二团， 二团。

0: 结束之后要开学嘛。
1: 啊，对对对。
0: 啊，开学前的最后一波优惠措施，旅游兼研学兼可以感受到我哋粤港澳大湾区的魅力。
1: 妈妈所以你仲记得嘛？揾你老细，电话号码写几多仲记得嘛？即系偶找偶测找波屈，睇下食乜食啊？
0: 是啊是啊。
1: 那食物咧？
0: 梗系啦。
1: 即系偶找偶测找波，对对对啊！
0: 诶，发银纸你记得领喎？
1: 哎呀，访问一次我。
0: 最长可以领到12个月咯。
1: 嗯。
0: 咁呢个咧系社会保险局发放嘅失业保障。
1: 哦。
0: 咁啊，災後咧，有啲朋友咧真係冇嘢做，或者早段時間咧冇嘢做。咁啊，經過咗一段時間咗之後咧，啊，最長咧就可以申領到25%嘅補貼，係領足12个月。
1: 哇！政策申請設置日期咧就寫近年個年底成12月31日，符合條件嘅老同志咧就會啲落申領咯嘅喎。
0: 咁啊，申領重點嘅社保嘅補貼群體嘅人員包括啲乜嘢人咧？
1: 重點嘅群體就係重點嘅行列，例如當中中小微企業就業啦，就有2026年啊，企業當地重點嘅群體新繳納嘅或者係繼續繳納嘅基本養老嘅保險費、基本嘅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嘅喎。
0: 即係用人話嚟講咧，你喺度正常繳交緊呢一個
1: 險金失業保險啊，對對對。
0: 咁啊，四類嘅人群包括咧有今年啱啱畢業嘅高校畢業生，你仲未分配有工作，揾到工作嘅可以申請。
1: 哎呦，
0: 2024年屆嘅，2025年屆離開學校又畢業咗嘅，到依家都未有嘢做喺屋企。逍遙自在緊嘅待業嘅街坊朋友，又可以申領。
1: 就有2026年嗰個，但嘅失業半年喺成官人員啊，就有隻房子房盤嗰個即係資產堆積都佢係去申領。
0: 係啦，咁以上咧1、2、3、4、5個類型嘅街坊朋友記得啦嚇。12个月咧，真係你唔領咧，就有啲真係暴殄天物啦，係嘛？咁再有咧，重要嘅行業當中咧，包括咧有咩製造業啊、生活服務業啊、現代服務業啊，標準係幾多咧？能夠享受幾耐咧？話俾你知先，頭先口所講咗噶啦，25%給予嘅一個係補貼。最長的是可以領到12个月，
1: 超過12个月，而且人哋佢係2日，成日令人申請咧，你佢係自己申請，而佢係企業啊申請。
0: 即係有單位嘅單位裏頭申請，冇單位嘅自由嘅職業者咧，自己去申請。
1: 年底12月31日之後，之前就要過喺申請啦喎。
0: 之後好多朋友關心，銀紙係打到邊度㗎？話俾你知，打到個人嘅帳户銀行卡裏頭，呢張銀行卡叫做咩？社會保障卡，即係簡單我講，每人一張嘅社保卡啦嘛。
1: 你要吉會裏有個增用共功能證袋落嚟去嘅喎。
0: 需要咩手續？材料要包括有勞動合同，填寫一份重點群體個人社會保險補貼申請表，
1: 就係勞動合同啊，畢業證書啊，記住你新業登記生息個就業長年證啊，嗰啲都係重點個人況嘅喎。
0: 仲有係防止返貧嘅致貧對象嘅一個證書啊，
1: 對啦。
0: 咁啊，點樣去申領咧？每個人咧都可以去到呢個參保所在地嘅人力資源保障部門提出申請，去到呢個部門咧就好多工作人員嘅，你只要问个问题，佢哋好热心咁引导你，边个窗口点样填表，我试过问过，哇，真系一条龙服务，搞通晒。
1: 有句说服务真好啊。
0: 服务嘅办理地点就系广北区就业服务中心2楼，真系喺
1: 豪新楼嗰度，体育中心南
0: 出
1: 口对
0: 面,
1: 對面啊，
0: 打个电话45-5049 45-5049。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丢手不定，才是冇主持啊！

0: 嘅修行嘅一种方式啦。
1: 空调、西瓜、WiFi 少一样，夏天都过不下去啊。
0: 咁尤其咧，依家即系全球变暖啦，系嘛？咁啊，天热嘅时候咧，真系热得够攞命。
1: 啊、
0: 天冷嘅时候咧，冻到咧就雪条冰棍咁样。哎呀，咁啊讲到一冷一冷，一热一热。咁啊，首先讲下热啦，系嘛？咁啊，全国各地当中咧都进入到红色嘅高温夏季里头。尤其是户外建筑行业的建筑工人、田间的劳作的农民伯伯阿姨们，哇，甚至乎烧火劳工的这个工人们，哇，我们钢铁厂桂钢的工人们辛苦啊。
1: 张老师他们就是高温灼热、前过两日张老师好热、中午我要睡得到阿嬷都问人得了张老师。
0: 真是地道了。中暑这件事呢，夏季里头呢就是天气热的一个反应。在机体里头呢发生了这个散热失调，体内的热量没办法散出去，而引起的身体里头的一种功能混乱。主要的原因有各式各样的，再拉下来啦。
1: 挽住佢头就安远。
0: 原因有一个高湿高温的天气，冇风吹，存在有热得比较紧要的热辐射的环境。车间、火炉旁边、露天的岗位，这些完全是被热头罩住晒，所以热量慢慢身体里积累，越来越高温，身体没办法协调的时候就会中暑。
1: 哦，这是中暑的高风险的环境。有些人同时有些人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有些寒天特别发抖，这个豆大的汗珠就下来。
0: 即是讲热呢，好像林姨和麦 Sir 呢，大家一看就知道分辨啦，
1: 就知道乜树旁热，
0: 怕热。林姨又怕冷，
1: 我又旁热又怕冷，
0: 又怕冷。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咧，个人嘅差异咧，有可能咧就系、有可能林姨唔中暑，阿麦 Sir 已经系头晕晕中咗暑噶啦。咁、所以咧头晕、乏力、大量出汗、口干舌燥、体温高于38度、意识有啲晕晕陀嘅时候咧，就系、中暑嘅先兆啦。
1: 对啦，我这时候你即刻就嘛要做工了，我得去扔两个就地方唞唞。
0: 你慢慢讲啦，我去旁边唞唞。
1: 你就去空调里，对住空调吹吹佢，成啊。
0: 整翻杯冷盐水过嚟，喂，唔该。
1: 啊，冷盐水啊，
0: 即系冻嘅盐水。
1: 人都佢系咁样啊，冷糖水然后喷人哋面人咁而家。
0: 咁样噶。喂，唔该，
1: 你就好鬼亲神啦，
0: 唔好夹带太多嘅咩咩啦，
1: 私人情绪，
0: 私人加料啊。咁啊，仲有咧，轻度咧就系面色咧比较蜡黄啦，咁啊，心惊惊，又眼青青，系嘛，肌肉抽搐啊，甚至乎咧体温超过咗38度，即刻要上报上一级领导，即系帮我讲俾阿领导知，马上冇办法做嘢啦。咁啊，再有咧重度中暑咧就紧要咯，意识模糊、抽搐、乱讲说话，喂，咁啊更加唔俾得我讲嘢
1: 啊，就已经乱讲喎，叫你咪啲柒内话吓。
0: 咁啊，30分钟如果唔降温嘅话，
1: 银行卡嘅密码可以讲下，
0: 可以讲，
1: 可以
0: 都唔记得啦，唔记得啦，120咧就要同时到现场进行施救。中暑急救的原则就是话咧，快啲将佢搬去一个凉爽的地方，
1: 离
0: 开热辣辣的地方，然之后物理降温，什么水啊、酒精啊嗰样系嘛？
1: 佢系抹抹身，要温暖个水，俾佢抹抹身。
0: 水一蒸发，带走热量啊嘛。
1: 但系疏运开
0: 啲热气。再有咧，要饮翻啲水，每15到30分钟饮100到200毫升。
1: 哇！
0: 咁啊，优选咧就电解质饮品啦。啊，早段时间咧，我哋参加呢个什么健步走呢啲咁嘅嘢，
1: 佢就科嗰啲啦，
0: 更加抵手啲啊！
1: 咪要硬咖啡，而咪要硬酒，而咪要系话油。
0: 喝了之后就脱水更加大单、
1: 加
0: 强防护，穿一些浅色的衣服，长袖的工作服，戴好帽、再有呢在锅炉旁边做事热辣辣的岗位呢，要穿好防晒防热的面罩和防热的服装、主动呢要监测好了，看看自己的身体什么情况，今天本身都不舒服了，喂，请假 有的時候帶病工作並不是係好事。
1: 就算啦，我曾經提前講翻到，我人民威特佢去起山王嚟之矛。哦，
0: 咁你叫阿
1: 只能夠健康小小向啊，小賴啊，小啲咪咧，過來
0: 叫阿培哥嚟啊嘛，培哥咁大隻係嘛？
1: 阿培哥係邊個啊？
0: 你想想是誰啦，咁再有呢，即係呢個行動遲緩啊，講話講到亂晒龍啊，問呢一個食咗早餐麵，佢話今晚瞓覺要瞓得早嗰種係嘛，絕對有問題啦。咁再有呢，新上崗啊，長期離開呢個崗位返到高位工作嘅勞動者呢，又要注意啦，因為佢有一個適應期嘛。咁所以呢，平時呢喺露天工作接觸嘅高溫天氣比較緊要嘅勞動者們呢，就要注意天氣方面嘅情況，合理安排工作，適當咁縮短高溫工作嘅時間，合適咁使用劳动强度进行散热。
1: 比雪镜咧，如果成日争好似高温共住嘅话咧，日本你两个钟头就换官人，两个钟头就换官人。咁呢就唔使你长时间啊，唔记得啦，轮头嗰啲表面，硬固而实得就啊，啱埋你争好时候好辛苦啊。
0: 系咁啊，喺高温工作嘅朋友咧，真系好辛苦啊。高温天时当中咧，要烤住火啊，晒住热头咧，工作里头咧尽职尽责，咁真系为你哋嘅工作嘅热情同埋责任心点赞，
1: 对啦，为你哋点赞，真系好有职业道德啊！
0: 咁啊，高温天时当中咧，要注意咧，保护好自己系嘛，咁啊，再有咧，保护好自己，能够安心工作、健康工作，先至能够为家人同埋企业咧带来效益，系嘛？
1: 对啦，近近嗰度太太嗰度嗰只评论区啊，嗰只写乜水 ？Hello 啊，乖强就开个电台哦，就写乖强啊，乖强市强播电视台啊，
0: 乖强只有一个电台，
1: 乖强争廿只电台啊，
0: 只有一个官网啊，官方嘅电台。
1: 你佢系关注啊，嗰度个啊电啊咩啊，一零一爪老友记，仲有争曲一零一爪两只啊视频号，你佢系关注嗰度啦，就见到
0: 啦。里头有好多嘅精心为你打造。拍攝同埋製作嘅呢個小視頻係好高質量嘅，咁睇過咧，該笑嘅笑啊，該係認真嘅認真，咁甚至乎咧睇早段時間我哋抗洪救災嘅話咧，我一睇到呢個謝芳轉嚟啦，呢個咧我就眼濕濕。
1: 啊，對對對，哎呀，爭佢成日覺得佢去到 Nondo 個視頻號，俾 Nondo 啲啊拍攝個視頻點贊、轉貨啊，光為頻難噶。
0: 咁同樣咧可以關注埋我哋告白先啦，關注我哋抖音號嘅。呢一個貴港電台麥 Sir 啊，咁裏頭亦都有我哋精心為大家製作嘅小視頻，希望大家動起發財小手啊，一齊為我哋加油。睇下今日時間差唔多咯喎。
1: 對啦，即老朋友咧就見到死乜咧嗱，要聽黃安個歌啊，你個罩安完咪玩啦，見到你聽個手啦，我見個手完冇好聽啊。
0: 係咩歌啊？
1: 明明知道，
0: 明知道相思苦。
1: 得啦，我哋明日再見啦。
0: 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带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
1: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陈爱葵，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和地质大队技术员，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谷地带极易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泥石流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我就给大家普及泥石流防灾基础知识、灾害前兆识别及避险撤离技巧，帮助大家掌握自救本领，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我们先来了解泥石流的基础常识。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地质灾害，由暴雨、洪水引发，裹挟大量泥沙、石块、树枝的特殊洪流，流速快，

0: 冲击力强，覆盖范围广，河道山谷、陡坡山脚、矿山砌土堆周边都是泥石流高发区域。汛期雨水充沛，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土层松动，一旦遭遇持续降雨，就极易触发泥石流。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这些危险区域，学会快速识别灾害前兆，是避险保命的关键。强降雨天气下，大家要时刻观察周边环境，牢记三大核心前兆：一是水流异常，山谷溪流突然水位暴涨，水体浑浊，夹杂大量泥沙碎石，原本清澈的河水骤然变浑，大概率是上游泥石流涌动的信号；二是声响异常，深山山谷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滚石撞击声，不同于普通雨声、水声，这是石块和土体滑动的征兆；三是山体异常，周边山坡出现裂缝、小型塌方，泥土渗水，树木歪斜，说明山体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发生灾害。发现任意一种异常，都要立刻提高警惕，掌握正确的撤离避险技巧，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从容应对。汛期遇持续强降雨，不要在山谷、河道、山脚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一旦发现灾害前兆，必须果断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心存侥幸。撤离时要牢记核心原则，向垂直于泥石流流动方向的高处山坡快速转移，绝对不能顺着泥石流上下游方向逃跑，更不要躲在树下、陡崖下方、河道弯道处。撤离后及时前往开阔安全的高地，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告知自身位置和险情。汛期防灾无小事，安全意识不松懈，希望大家牢记防灾知识，识别灾害前兆，掌握避险技能，同时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3: 我不介意你们懂，
2: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4: 金曲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越听只听好声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盒。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事，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
1: 1019，只听好声音。
2: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3: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一起来听《等你爱我》。等你爱我的原唱是陈明，是1999年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插曲和片尾曲之一。2010年，作为电影版本《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中国香港男歌手陈奕迅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虽然陈明的版本已经是非常难以超越的经典，但是陈奕迅用自己的风格又唱出了另外一种感觉。这首歌曾经随着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而广为流传，也随着电影版《将爱》而又火了一把。导演张一白说，《等你爱我》的主题12年后换到电影版本仍然非常适用，但是因为时过境迁，所以需要换由他人才能唱出不同的感受。他说，这一代人12年的情感变迁和人生历练，可能只有陈奕迅的音色才能够完美展现。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陈爱葵，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和地质大队技术员，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谷地带极易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泥石流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我就给大家普及泥石流防灾基础知识、灾害前兆识别及避险撤离技巧，帮助大家掌握自救本领，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我们先来了解泥石流的基础常识。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地质灾害，由暴雨、洪水引发，裹挟大量泥沙、石块、树枝的特殊洪流，流速快，冲击力强，覆盖范围广，河道、山谷、陡坡、山脚、矿山砌土堆周边都是泥石流高发区域。汛期雨水充沛，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土层松动，一旦遭遇持续降雨，就极易触发泥石流。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这些危险区域，学会快速识别灾害前兆是避险保命的关键。强降雨天气下，大家要时刻观察周边环境，牢记三大核心前兆。一是水流异常，山谷溪流突然水位暴涨，水体浑浊，夹杂大量泥沙碎石，原本清澈的河水骤然变浑，大概率是上游泥石流涌动的信号。二是声响异常，深山山谷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滚石撞击声，不同于普通雨声、水声，这是石块和土体滑动的征兆。三是山体异常，周边山坡出现裂缝、小型塌方，泥土渗水，树木歪斜，说明山体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发生灾害。发现任意一种异常，都要立刻提高警惕，掌握正确的撤离避险技巧，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从容应对。汛期遇持续强降雨，不要在山谷、河道、山脚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一旦发现灾害前兆，必须果断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心存侥幸。撤离时要牢记核心原则，向垂直于泥石流流动方向的高处山坡快速转移，绝对不能顺着泥石流上下游方向逃跑，更不要躲在树下、陡崖下方、河道弯道处。撤离后及时前往开阔安全的高地，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告知自身位置和险情。汛期防灾无小事，安全意识不松懈，希望大家牢记防灾知识，识别灾害。

0: 前兆，掌握避险技能，同时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0: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来到中午的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0: 嗯，我是春培呀。
2: 中午好啊，朋友们呀，今天星期四了，疯狂星期四又开始上线了。
0: 提醒我了，我要去吃疯狂星期四。最近很迷恋那个肯德基的金沙蒜味的那个鸡翅，很好吃。
2: 蒜味儿？
0: 对，蒜味儿，它有一点蒜味儿，它外面裹了那层粉是蒜的嘛，它是甜的。
2: 行，那我下次试一下。
0: 啊，记得一定要试一下。
2: 不过我很久没有吃了，因为怕上火，当然也是因为在减肥了。
0: 怕上火，喝（括弧）这是一个填空题，大家想填什么都行啊。
2: 嗯、
0: 那暑假过半了啊、嗯，最近好多贵港的家长朋友们都很想找到靠谱的研学营。
2: 对，毕竟到这个暑假，可能很多这些孩子们的课程在七月份上完了，哎，八月份就空出来了。
0: 嗯，
2: 这个时候呢，可能旅游呢确实会安排一下啊。
0: 嗯，
2: 但是也有就是因为，到了暑假之后呢，还想让孩子们再继续多学习多练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可以打，就是有这个研学营这么一个项目
0: 啊，项目，嗯，没问题。那。既希望这个孩子们可以出门长长见识，但是又怕踩坑。那我们也之前在央视啊等等官媒也报道过很多的那些研学营，就打着研学的旗号，其实就是走马观花的旅游项目。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是由咱们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小记者粤港澳科创营。
2: 是的，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宣传过嘛，是开过了。第一营现在是第二团哈，
0: 嗯，第二团
2: 已经去过一批那小朋友了哈，
0: 哎，不要羡慕，第二团现在也可以去的啊。
2: 是的。

0: 是的，那这个活动呢，也是6天5晚，在8月21号出发，那面向这个6到18周岁的青少年来报名的，路线是横跨深圳、香港、澳门、珠海4座城市，而且是我们本地融媒主办的。嗯，
1: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都很想吃葡挞，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今天要播这个新闻了吧，有点呼应上。那其实它的整个行程安排的都是很扎实啊。那第一天呢，会去到深圳。走进大疆的展厅，孩子们可以看这个无人机展示啊，还能体验到这个机甲大师的对抗，近距离感受机器人科技的魅力。看到机器人在台上对打吗？还挺有意思的。
0: 是的，后面还会去到这个深圳科技馆的新馆，还有深圳自然博物馆，逛一下当代艺术和城市规划馆。那第三天呢，就会前往这个百度的总部，体验真正的百度无人驾驶车辆。
1: 哇！
0: 而后呢，也会到这个腾讯大厦周边进行参观打卡。
1: 对，那之后呢，会过关去到香港，然后参访香港大学，还会走进香港艺术馆啊、金紫荆广场啊、星光大道等等等等，再坐这个天星小轮游览维多利亚港，切身感受这个大湾区的都市人文风貌啊。
0: 是的，那还会经过这个港珠澳大桥，进入到澳门去参观澳门大学、大三巴这些地标。结束之后呢，会去到珠海，会参观珠海中国兵器馆啊，近距离接触这个大国重器，会给孩子们展开这个一定的国防科普教育啊。
1: 那最让家长放心的一点呢，这个全程是由贵港融媒体中心的记者跟队陪护跟拍的啊。那纯研学没有购物环节，往返的这些动车啊、住宿啊、餐饮啊、门票、保险，还有营服物资等等等等都包含在内了，也不需要家长额外操心这些琐事啊。
0: 是的，那这个营期结束之后呢，每位参与的孩子都可以拿到官方的小记者研学实践证书呢，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积累社会实践有一定的帮助嘛。
1: 对，那要提醒大家哦，参加的孩子必须自备港澳通行证以及对应的签注。
0: 是的，那如果有想法的家长呢，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报名的详情，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
1: 贵
0: 港
1: 宣
0: 传这个公众号，里面有相关推文，里有相关信息，如何报名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1: 是的。

0: 那其实关于暑假孩子们这些学习的好去处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研学营以外，还有一个在本地就能够实现的一个一个消息，
1: 哇，
0: 一个福利，
1: 一个福利哦。这个全市的消防站、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暑期全部免费对外开放。
0: 是的，这真的很适合小朋友们啊。这个是由贵阳市消防救援局专门推出的暑假安全科普礼包，
1: 哎，
0: 主打就是一个沉浸式实景体验，就能把课本上枯燥的那些消防知识搬到现场，让孩子亲身感受，记忆更深刻。你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单位有办那个这个消防演练嘛，
1: 对，
0: 拿那个灭火器喷，那这个我也是真的是学到了。以前小学时候呢，可能就是看到老远啊舞台上的消防战士们会给我们演示，但是现在你真正接触到之后，你发现哦，原来真的就是这个操作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
1: 是啊，比如说那个拉环原来真的要稍微扭一下才能拉开，
0: 还要摇晃，
1: 我第一下还没压开，对，还要摇晃，
0: 就是需要一些这些技巧嘛。所以说真的是你实践过亲身看到亲身感受到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对，那这个原文啊也明确规定啊，成团的人数不能低于15人。
0: 是的，那 家长啊、班级啊、邻里可以自发的组队组到15人呢、
1: 是的，
0: 15人以上。那最终的具体参观时段呢是由消防站统一统筹调配的，全市是一共开放了3处的消防科普基地啊。
1: 我们来先说一下离我们最近的港北吧。
0: 对，
1: 港北区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呢是在港北区解放路135号港北区消防救援大队。那这个预约的电话大家要可以上一下那个贵宣啊，
0: 对，贵
1: 港
0: 宣传
1: 的
0: 公
1: 众号
0: 有具体的啊。
1: 对，
0: 也跟大家先说一下吧，电话是17776376267，
1: 17776376267。
0: 是的，那港南区的基地呢是在江南大道的3路幼儿园对面啊。
1: 哎，
0: 这个预约是18978776570，
1: 18978776570。
0: 那平南县基地呢是位于平南街道城湖349号，座机是07757824119。
1: 07757824119，哇，119很好记啊。
0: 是的，那其实3处基地呢开放的时段是很统一的啊。周二到周日是分2场，上午是9:30到11:30，下午是4:00到5:30。周一是全天不开放的话，大家到时候不要踩空跑，白跑一趟啊。
1: 对，馆内的体验项目呢，在原文都有标注的，就比如说包含了模拟灭火啊、VR 火灾处理啊，还有这个逃生演练、心肺复苏多个体验区。全市所有的消防救援站呢是同步开放的，能近距离参观这个消防车啊，试穿灭火的战斗服啊，哇，这个小男孩肯定喜欢嘛。
0: 是的，还有就是现场实操这个
1: 消防
0: 水
1: 枪
0: 啊，这些互动体验感都是能够拉满它。
1: 对，
0: 而且是全程零收费，纯是公益研学哈。因为其实假期也是很多孩子就沉迷于玩手机，所以家长才会怕他虚度假期，怕近视啊，怕这个脑子一暑假不活动了，以后生锈怎么办啊？
1: OK，
0: 所以说那不如组队去我们的消防站开展一下安全教育课堂，
1: 是的，
0: 学会一些火场自救、应急避险的实用技能。
1: 不管是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啊，还是家长邻里，就是大家互相约一下、组队一下都非常合适，实地实操的学习效果远远好过在家里面看这个科普的短视频呢。
0: 是的，那如果有需求的家长呢，也可以啊到我们的贵港宣传公众号上搜索这篇推文，然后呢去现场的实地带孩子们进行一个组队预约，来一场有意义的消防科普实践。

0: 那最近呢又有一些新的福利了，就是我们港南区最新推出了这个家电电动车惠民专场活动，有多重的补贴可以叠加。那如果是最近呢想换新家电换电动车的市民呢，不要错过了。
1: 那这场活动呢是由港南区的商务局牵头的，有一些非常多咱们熟知的品牌啊，像美的啊、京东家电啊、雅迪啊、欧派啊、利马、台铃等等，台迪多个的品牌一起参与啊。
0: 是的，
1: 那一共设置了两大专场嘛，活动时间统一是在7月31号到8月2号。
0: 对，那市民呢可以在网上这个做线上扫码登记，具体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贵港宣传公众号上去搜索。
1: 嗯，
0: 那这个第一个就是在港南区行政中心广场的家电电动车的这个综合展销场啊，每天的上午是9点到晚上9点，所有居民都能够参与，分有这个美的的家电和这个电动车两大福利。
1: 嗯，
0: 那像美的家电的话，能够享受国家以旧换新的15%的补贴，叠加门店的话，可以让利最高补贴50%。
1: 哦，泡水的空调呢，还有专项的换新补贴，不同的机型呢，补贴的金额都有明确的标准，还提供免费上门估价，还有拆机清运的服务。
0: 是的，像美的的话，还有预存和抽奖服务。预存20元就能够抵扣这个换抵扣券或者是雨伞。
1: 我要雨伞。
0: 转发朋友圈的话，满3天可以领礼品，而且购买空调满额还能够参与抽奖，最高免单哈。
1: 哦，消费最高抽奖次数越多哦，就是你消费的这个金额越高啊，然后就能换更多的抽奖次数了啊。
0: 嗯，
1: 哦，
0: 是的。那电车这边呢也有这个置换的补贴嘛。
1: 嗯，
0: 像60伏、72伏旧车呢是分别补贴500、600元。
1: 嗯，
0: 那联通还推出了这个受灾群众的专属购车补贴。
1: 哇，购车
0: 泡水两轮电动车可以进行这个免费的拖车置换。
1: 嗯，第二个专场呢是在这个京东家电专项补贴的门店，地点呢是在南山路160-1号，营业时间呢是早上8:30到晚上8点。
0: 是的，那像优惠的对象也有限制哈。
1: 嗯，
0: 像这个是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工会会员、退军人家属、受灾群众才能够参与。
1: 是的，那京东这边呢是一级能效家电呢享15%的国家补贴，单件上限呢是1500元，旧机不限品牌和年限都可以参与这个跨品牌的换新嘛。
0: 那像这个所有的展商呢都承诺是商品严格实行国家3包售后有保障的哈。
1: 嗯，
0: 那如果是有这个换新需求的市民呢，也可以在贵港宣传上面找到我们这个相关的公众号啊，相关的推文进行扫码报名。活动呢是只持续3天。
1: 对，家电啊电动车双重补贴叠加能省下咱们不少的开支，那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外卖，我没点啊。
1: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象预报。
1: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2: 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午后呢，预计大部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的天气。然后午后的最高气温预计在31到33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
3: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路况播报。
1: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琼。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务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5: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快乐营业中，
6: 陪你放轻松。
1: 哎，今天不够轻松啊，感觉。怎么回事呢？
6: 因为我刚刚想的是另外一句词，话题陪你疯。
1: 话题陪你疯，好，没，那也没问题。
6: 是，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聊点吃的，跟吃的有关的东西。
1: 跟吃的有关的东西，好像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聊吃的。
6: 对，因为夏天嘛，其实这个口腹之欲是很重的，经常想吃东西，就可能有时候吃的量不多，但就是想吃。
1: 昨天才刚刚买了龙眼。你就撞我枪口上。不是，买了18块钱的龙眼，现在外面十家龙眼蛮便宜的，10块钱3斤。然后我说那要10块钱吧，老板就给我抓了个18块钱出来。
6: 那是蛮多的。
1: 他是很怕我饿着了，然后我回去啃。
6: 那5斤多呢
1: 也只吃完了1/5吧。
6: 有个大红袋子吗？
1: 大红袋子。在外面都是大红袋子的。还不错了。
6: 对，那今天先不跟大家聊龙眼，
1: 对，
6: 跟大家聊一下桃子。我跟你不相反。

0: 我买的是桃子，
1: 嗯，
0: 我最近是买了一种白桃嘛，
1: 白桃
0: 它会变，它买回来刚开始还是有点白，然后它是更熟之后会变粉，而且它的果肉是很脆的
1: 哦，白桃，
0: 对，
1: 白里不对，粉里透白和白里透粉，
0: 白里透粉的那种桃子，然后呢，它的口感是脆脆的，哎，我很喜欢吃脆的桃子，
1: 脆的桃子吗，
0: 它不是那种软的，是脆的，
1: 其实
0: 不过呢，这两天已经下架了，因为它那个果季很短。卖完就没了。
1: 我对于桃子最深的印象还是小时候看《西游记》的时候，然后看到孙悟空嘛，
0: 嗯、
1: 然后
0: 吃桃，
1: 对，进了蟠桃园里面去吃桃，他因为当时好像听到他咬那个桃就咔哧咔哧响的，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面桃子应该
0: 是脆
1: 的、就是、脆
0: 的、
1: 结果长大之后吃到桃子都是软。
0: 对，确实是我之前吃到一些桃子是软的，不过我个人是更喜欢吃脆桃。
1: 脆桃会好很多。
0: 那今天呢，我们大家聊一下这个桃子，它也被称作是这个抗炎的水果哈。
1: 那
0: 其实吃桃子呢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就是对血糖很友好。
1: 血糖。
0: 因为桃子这个含糖量大概是10%，升糖指数只有28，是属于这个比较低 GI 的水果。
1: 是的，200克的桃子血糖负荷呢才是6点，数值低于10点呢、是一个安全可控的范围嘛，那控糖人群也非常适合吃。
0: 是的，那像血糖稳定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可以放在两餐中间去食用。不过啊，吃桃子之后呢要相应的减少主食，吃完之后呢还要记得
1: 监测血糖。那第二点呢，这个桃子的抗氧能力啊是很强的，它比苹果呢葡萄还要突出，里面呢丰富的这个化合物都可以清除咱们身体里面的自由基啊，缓解身体的慢性炎症。
0: 是的，那重点是这类的这个营养物质三成都藏在这个
1: 桃皮上，
0: 所以说洗干净直接吃带皮效果会更好。
1: 一定要洗干净哦。小绒毛、
0: 可以拿那个盐搓一下，因为我看那个快递箱上面有一个小牌牌，它也提醒我们、可以拿盐搓一下，
1: 拿盐搓
0: 搓洗那个表皮。
1: 还是孙悟空，看到他就往自己那个虎皮裙上面擦了擦，直接就是吃了，挺厉害的。
0: 没事的，这猴嘛，
1: 这猴儿嘛，
0: 随便吃好了。第三点就是这个桃子的膳食纤维很充足啊，因为夏天湿气重就容易便秘
1: 啊，
0: 还是常吃点桃子可以促进这个
1: 肠
0: 道的蠕动。对，
1: 市面上的桃子啊种类不少，那每一种口感呢挑选的技巧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那一会儿我们听完一首歌之后再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0: 那刚我们说到桃子的种类哈，每种口感和挑选技巧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怎么慢慢说嘛。先说这个脆桃，就我刚最近吃这个桃子嘛，它果肉是比较硬
1: 脆的，
0: 汁水是比较少的。那整体选的时候呢，看一看这个整体是青色褪干净之后，颜色均匀的。还有青块的话，吃着会发涩，
1: 会发涩。
0: 那油桃就是表面是光滑鲜亮的，
1: 哎，对对对，
0: 而且香甜脆口，就比较方便这个存放和运输嘛。
1: 咱们要挑这个紧实啊，颜色艳丽一点的，变软它呢就要尽快吃掉它了。
0: 是的，我印象中我经常吃到这个油桃都是软大的，
1: 都是软大的，
0: 可能都是比较放了一段时间了，就是买回来之后嘛。
1: 哦，还是得。再买回来
0: 尽早吃，
1: 对，刚买回来的时候直接在水果摊那里站着就吃完一个先，至少先记住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0: 也是哈。那像水蜜桃熟透之后呢，就汁水是比较饱满的，果肉是软糯的，那我们就可以选这个外形圆润啊，然后红皮果香明显的，最好是现买现放，就因为它不太耐存放嘛。
1: 是的，那除了这个呢，还有黄桃和蟠桃，蟠桃吧，
0: 对，蟠桃
1: 是新鲜的。这个黄桃呢，口感是偏酸的，大多呢是八月才成熟。早上吃的口感呢会比较生涩一点。那优质的黄桃呢，它会通体金黄，带一点点的红色。
0: 是的，
1: 市面上很多的黄桃罐头啊、果干都是由它加工来的。
0: 是的，那像蟠桃呢，就是扁扁的啊，中间呢有凹陷，但果肉是细嫩、汁水足的，可以挑这个重量足、大小适中的。那像太大的话，果肉会有点干；太小的话，
1: 果
0: 肉
1: 会有点少。
0: 是的，
1: 所以挑这个，我感觉就跟你去超市里面挑榴莲是一个道理，还是要懂挑才行。
0: 对，像黄桃，我觉得口感也不错。水蜜桃，其实我有点分不清，
1: 他们到底
0: 因为我的
1: 谁是谁是吧？
0: 对，我就记得有我现在吃的桃子比较脆，比较硬脆，软的我感觉都是一类。
1: 都哦。在你的世界里面，桃子是分为硬的和软的两种类型，对吧？
0: 不是，分为我爱吃的脆桃和其他。
1: 和其他。那咱们想要健康吃桃呢，还有四点小讲究嘛。第一呢是储存，咱们千万不要直接放进冰箱里面了。低温呢会流失掉桃子的香甜味儿，要放在这个阴凉通风常温处保存，口感会更好一点。
0: 这样子吗？我昨天刚放了4个进冰箱。
1: 啊，这样啊。
0: 这样又被科普到了。第二就是这个控制好食用量啊。那根据这个膳食指南呢，每天水果摄入200克到350克，但就是1到2个中等桃子就合适了啊。
1: 是。
0: 那可以优先吃完这个新鲜的整果鲜果，像桃干啊、桃汁这种加工品就少吃。
1: 少吃，轻微磕碰的桃子呢，切掉受伤部位就能吃了。发霉变质的呢，直接丢掉，丢进垃圾桶里面。
0: 对，另外就是有少数人呢是对这个桃毛和桃皮过敏，那处理桃子的话，可以戴个手套削皮之后再吃，降低过敏的概率。最后要提醒大家，桃仁是不能吃的，
1: 是的，会有毒哦。
0: 对，
1: 从小就被科普了，进入体内呢，它会分解这个有毒的一些元素吧，它误食了会引发大家的中毒的哦。
0: 是的，所以只吃果肉就可以了。

0: 哎呀哎呀，还有挑选水果的各种各类的小技巧啊。
1: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挑水果可能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专门挑那种吃起来比较发酸、味道清甜不淡的水果买，特别是就是有减脂啊，或者是减重的朋友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哈、啊，就觉得，哎，我都减肥了，我不吃那么甜的东西，那我就不会胖了吗？
0: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会追求这么一种果味儿，
1: 嗯，
0: 果就是果的味道，
1: 嗯，
0: 它就没有太多的那种奇奇怪怪的甜味儿嘛，啊、嗯哦，那其实也大概是能感觉得到的，大家对于水果的挑选都有自己比较独到的经验吧。
1: 是的、哦、但其实啊，就是很多人是在光靠这个舌头去感受甜度，就判断这个水果糖分的高低，但其实这个方式一点都不科学 啊
0: 实则不然、
1: 哎、是的是的
0: 我最近非常喜欢用这个，
1: 因为它水果的这个酸甜口感是不只是由这个总含糖量决定的，
0: 对，
1: 像果糖、有机酸、果实成熟度都会干扰味觉。
0: 嗯，果糖本身呢甜度最高，可像苹果酸啊、柠檬酸之类的酸性物质会

0: 直接掩盖掉甜味儿。有些水果吧，它酸度拉满，吃起来呢会有点酸涩，那实际糖分堆积却非常的多。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说背后的原理哈，就是为什么同一种甜一种酸，但是升糖效果是天差地别呢？因为这个同等含糖量的前提之下，果酸含量高的水果甜味会被遮盖
0: 掩盖掉啊，
1: 吃的时候就感受不到糖分了，但是呢摄入量很容易就超标了哈，所以说血糖会快速的飙升。
0: 是的，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啊，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火龙果它是很清淡没有味道的嘛，那大家就随便吃了，实际上它的含糖量并不低。
1: 真的是感觉像那种水果杀手一样。
0: 是，那反观西瓜啊，它吃起来很清甜很多汁，那不少人就觉得啊，西瓜这么甜，那它里面含的糖一定很高吧。那其实在同等的重量下，糖分反而会比很多酸涩的水果会更低一点，因为它是水分多。
1: 是的，那像这些针对血糖偏高啊需要减重的人群的话，其实挑水果除了要关注含糖量以外，还有升糖指数，这些单次食用量包括全天整体饮食搭配都需要去兼顾，这样的话才能够不给身体代谢增加负担，避开这个隐形的糖分陷阱。
0: 那不少减脂的观众呢其实和听众也应该会很有共鸣吧。那不少朋友是严格的控制主食，每天就只吃菜嘛，吃很多菜，然后少油少盐，三餐只吃水煮菜，那这些呢不会让你的体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的啊，迟迟是降不下来。但很多人到现在了都会有很多这些减脂的难题嘛。
1: 对的，但其实核心问题就还是我们判断不出我们每天吃的东西的热量啊，还根据这些什么各种什么糖量是多少。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善用 AI 工具
0: 哦。
1: 平常你都跟豆包聊那么多天了，那这个时候你多问你两句怎么了？哎，豆包，你判断一下我今天吃的这个水果大概是什么多少热量？
0: 我还以为广要来了，
1: 糖量啊，
0: 是吧？那其实，这一些 AI 的工具呢，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些减脂啊、减肥上面能做到很多我们平时可能用肉眼啊和经验判断做的不太标准的情况嘛。
1: 是的，那现在呢，就依靠这个 AI 图像的减识别呢，还有大模型技术，随手拍一餐就能够实时的测算营养，也能给出个性化饮食建议，像日常居家上班族都能够轻松的使用。
0: 是，那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啊，这套健康的 AI 呢只能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辅助手段，绝对不能代替这个医院的医生啊、专业营养师的这个诊疗指导。如果说有糖尿病啊、肥胖相关的疾病呢，还是要谨遵医嘱来调理的，不能只依靠 AI 判断饮食。
1: 是的，那如果说有这个血糖偏高正在减脂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平常喜欢吃哪种酸的水果，
0: 酸的水果
1: 我们一起去分辨哪些是隐形高糖水果，哪些是就是看起来很甜其实没有那么高糖的一些水果，
0: 高糖的水果
1: 就避开一些日常的饮食误区。
0: 吃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0: 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中午12:30到这个13:00的快乐营业中的点歌送祝福环节啊！我是春培，
2: 我是舒彤。
1: 哎。那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抖音和视频号在同步直播的，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舒彤，可以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还有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然后打在公屏上，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
2: 是的，那今天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卢昱奇点的一首《搜神记》。
1: 一起来听。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雨的节奏点播的一首汪峰的《春天里》。

0: 喷气。
1: 你听这个前奏，
0: 我就说为什么要打断我？好好好，
1: 因为我们想听这个前奏。
0: 哦，
1: 大家猜一下什么歌？三二一，传奇、啊。
0: 没有人猜。
1: 有，我们评论区有人打出来了。
0: 哎，好，行，
1: 传奇
0: 哦，嗯，非常经典的一首
1: 歌曲，
0: 嗯。
1: 我一直。

0: 最喜欢的 J.E.CHOU 和我们的阿妹的一首合唱啊，不该，
1: 对，
0: 非常好听，对，然后呢，
1: 我在欣赏中，
0: 听完再锐评啊。

那其实刚才为什么说我在听前奏感受这首歌曲，是因为当时我们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着我三个好朋友，我们四个人一起在宿舍里面合唱这首歌曲，所以再听到的时候你会想起那段回忆。那也不知道这首歌曲在播放之后会不会引发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一些回忆呢？

0: 所以说还是真的很鼓励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因为你看也许某首歌曲会戳中你的某些心事或者是某些回忆呢。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0: 我们视频号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
1: 对，
0: 这位朋友叫快取个有趣的昵称。
1: 他点的这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0: 你才会
1: 这样
0: 的
1: 想
0: 起我，一起来听吧。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11:30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

0: 舌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仁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G 等都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旧，只听好声音。
1: 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三月嘅风好轻，轻得连薄雾亦无法吹散。四月嘅雾好重，一双眼却无法湿润起嚟。干涸嘅眼睛目送住曾经系五月嘅新娘，灰飞烟灭，系曾经血癌嘅生命。

0: 尘土之上，却留住斗士的灵魂。飘过六月的细雨纷飞，呼唤住七月无依的精灵。八月的圆满，却填不尽生命的遗憾。唯有积极，叫奇迹在背后燃烧。璀璨的生命火光当中，你真实照亮过更深的忧伤和失望。尽管同路尽是伤心人，相逢亦可互关心。
1: 一花一草的诞生，或是万丈星辰，光阴总辗转散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收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陈爱葵，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和地质大队技术员，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谷地带极易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泥石流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我就给大家普及泥石流防灾基础知识、灾害前兆识别及避险撤离技巧，帮助大家掌握自救本领，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我们先来了解泥石流的基础常识。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地质灾害，由暴雨、洪水引发，裹挟大量泥沙、石块、树枝的特殊洪流，流速快，冲击力强，覆盖范围广，河道、山谷、陡坡、山脚、矿山、砌土堆周边都是泥石流高发区域。汛期雨水充沛，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土层松动，一旦遭遇持续降雨，就极易触发泥石流。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这些危险区域，学会快速识别灾害前兆，是避险保命的关键。强降雨天气下，大家要时刻观察周边环境，牢记三大核心前兆：一是水流异常，山谷溪流突然水位暴涨，水体浑浊，夹杂大量泥沙碎石，原本清澈的河水骤然变浑，大概率是上游泥石流涌动的信号。二是声响异常，深山山谷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滚石撞击声，不同于普通雨声、水声，这是石块和土体滑动的征兆。三是山体异常，周边山坡出现裂缝、小型塌方，泥土渗水，树木歪斜，说明山体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发生灾害。发现任意一种异常，都要立刻提高警惕，掌握正确的撤离避险技巧，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从容应对。汛期遇持续强降雨，不要在山谷、河道、山脚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一旦发现灾害前兆，必须果断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心存侥幸。撤离时要牢记核心原则，向垂直于泥石流流动方向的高处山坡快速转移，绝对不能顺着泥石流上下游方向逃跑，更不要躲在树下、陡崖下方、河道弯道处。撤离后及时前往开阔安全的高地，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告知自身位置和险情。汛期防灾无小事，安全意识不松懈，希望大家牢记防灾知识，识别灾害前兆，掌握避险技能，同时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4: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3: 旧朋友，
4: 旧朋友，
3: 新感受，
4: 新感受。
3: 金曲1019。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金曲连连听。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2: 我只在乎你，
1: 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凤凰花开的路口。这是一首特别有代表性的毕业歌曲，每一年的夏天都会准时的响起。这首歌就好像是一封温柔的青春来信，林志炫清澈透亮的嗓音轻轻地揭开了时光的扉页，那些被岁月封存的校园记忆在旋律中渐渐清晰，是课堂上偷传的纸条，是操场边并肩的剪影，是毕业典礼上不敢直视的眼睛。我们都将青春的遗憾化作了温暖的力量，虽然知道离别是难免的，却也明白那些共同走过的路口早已在生命里刻下了

永不褪色的光。林志炫是在家里的客厅录制的这首歌，用简单的钢琴做伴奏，唱着简单的歌词，好像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诉说，诉说着关于青春，关于离别，关于成长的故事。接下来听歌，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陈爱葵，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和地质大队技术员，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谷地带极易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泥石流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我就给大家普及泥石流防灾基础知识、灾害前兆识别及避险撤离技巧，帮助大家掌握自救本领，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我们先来了解泥石流的基础常识。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地质灾害，由暴雨、洪水引发，裹挟大量泥沙、石块、树枝的特殊洪流，流速快，冲击力强，覆盖范围广，河道、山谷、陡坡、山脚、矿山、砌土堆周边都是泥石流高发区域。汛期雨水充沛，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土层松动，一旦遭遇持续降雨，就极易触发泥石流。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这些危险区域，学会快速识别灾害前兆，是避险保命的关键。强降雨天气下，大家要时刻观察周边环境，牢记三大核心前兆：一是水流异常，山谷溪流突然水位暴涨，水体浑浊，夹杂大量泥沙碎石，原本清澈的河水骤然变浑，大概率是上游泥石流涌动的信号。二是声响异常，深山山谷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滚石撞击声，不同于普通雨声、水声，这是石块和土体滑动的

0: 征兆；三是山体异常，周边山坡出现裂缝、小型塌方、泥土渗水、树木歪斜，说明山体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发生灾害。发现任意一种异常，都要立刻提高警惕，掌握正确的撤离避险技巧，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从容应对。汛期遇持续强降雨，不要在山谷、河道、山脚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一旦发现灾害前兆，必须果断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心存侥幸。撤离时要牢记核心原则，向垂直于泥石流流动方向的高处山坡快速转移，绝对不能顺着泥石流上下游方向逃跑，更不要躲在树下、陡崖下方、河道弯道处。撤离后及时前往开阔安全的高地，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告知自身位置和险情。汛期防灾无小事，安全意识不松懈，希望大家牢记防灾知识，识别灾害前兆，掌握避险技能，同时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诚实。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小王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2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了，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一起进入今天的
0: 音乐先锋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就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一段？
1: 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做习惯成自然，一开始明明就是玩一下梗，
0: 对啊，
1: 对吧？
0: 就每次都会有这一段，
1: 哎，对啊，
0: 没有这个梗的话，瞬间觉得今天缺了点什么。
1: 这个下班前后不完整，只就剩下班前了。
0: 对，就好像傍晚，大家不听下班前后的话，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1: 哎，这个吃饭都不香，睡觉都不美了。
0: 是的，呼吸都感觉不顺畅了呢。
1: 嗯，那可说不是，哎，这咱们是东北节目是吗？
0: 每天到这个时间点，反正我就坐在直播间里嘛，就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的暗下去，
1: 哎是，
0: 然后路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说到这个路灯亮起来啊，昨天晚上我回下班了回小区，发现我们家楼下的路灯亮了，
1: 哇，好神奇啊！
0: 对，因为
1: 这个路灯亮了真的是好神奇。
0: 是因为这一个月以来，就是自从这个洪涝灾害以来，我们楼下的路灯一直都是暗的。
1: 所以
0: 每次骑车都要小心翼翼，然后呢现在路灯亮了，小区里面的淤泥也清得差不多了，就觉得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1: 终于是彻底的翻过那篇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啊？真的是啊，虽然这个路灯亮呢只是一个很小的意象，但是从这一个小小的意象上面，我们就看出来我们彻底的结束了那段阴暗灰暗的。
0: 也没有彻底结束了，我还在骑两轮。
1: 没有，那就是靠自己努力来。
0: 需要大家努力帮帮我。
1: 哎，对，实在不行的话找你的搭档，对吧？他骑两轮，你骑两轮，两个人肩并着肩，哎，就组成一个
0: 四轮，
1: 组成一个四轮。
0: 对，看谁主驾谁副驾啊。
1: 哎，是的啊。
0: 那下班前后的时间，我觉得也是一天当中最柔软的时刻啦，因为有时候就运气好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好看的晚霞。
1: 没错啊，尤其是像那种火烧云，很漂亮。
0: 是的，所以说在这么美好的时候，虽然说今天
1: 天气
0: 有点，
1: 对，
0: 我的天空今天
1: 都下雨，
0: 有点灰，
1: 雨一直下
0: 啊，对，雨一直下。
1: 主要是我刚才一直被浇，我心情不是很美丽，你知道吧？
0: 那心情不美丽，那就给大家来推荐一首挺美丽的歌，来自华晨宇的
1: 《飞行模式》。
0: 一般什么时候你会开飞行模式呢？
1: 在飞机上。
0: 还有就是断水、断电、断信号的那两天，为了省点电，我都开飞行模式的。不开飞行模式，我怕它一直在搜寻信号，掉电掉得更快。
1: 哎，那没错啊。这个飞行模式呢，肯定不是，当然了，这华晨宇这首歌肯定不是讲的这个，你这个手机没有信号，然后为了省电，对吧？
0: 是。
1: 其实呢，飞行模式这个东西啊，你有在平时的日子里面开过吗？
0: 很少，因为其实我会很焦虑，如果手机没有信号我都很焦虑了。你再开飞行模式的话，就有些朋友他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开飞行模式，没有人能够打扰他，但我不行，我会焦虑，我会想说家里面会不会找我，然后工作单位的领导会不会找我，或者是如果我开了飞行模式是不是会错过一些什么信息，我就尽量就是没有放弃这个电子狗链拴我的任何可能。
1: 其实我觉得啊，就一直不开飞行模式的人呢，就是责任感比较重。喜欢偶尔，
0: 比如我，
1: 对，喜欢偶尔开飞行模式的呢，就是自我的认同感比较重，就是他会优先于自己的感受。
0: 是，
1: 你知道有些时候啊，就是太忙了，感觉特别特别多的事情忙不过来的时候，是心烦意乱的嘛。有些时候就想开一下飞行模式，然后就享受一下片刻的安宁，
0: 暂时离线一下。
1: 哎，
0: 就像以前我们登 QQ 的时候，又查看一下哦，他在离线的状态。
1: 哎，是的，其实说我就是属于一个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的 QQ 永远是隐身。很少在线，
0: 就经常找不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什么时段是暂时离线在休息的。
1: 对，就
0: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1: 我只要
0: 别想通过任何方式找到他，
1: 没有，
0: 除非去他家敲门。有一次，
1: 对，像我这种确实你可能只要来到我家才能找得到。
0: 但是我觉得飞行模式嘛，就像华晨宇这首歌，虽然说我们平时如果大家像洋洋一样就是不太能够打开飞行模式的，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在下班前后这个时段，在贵港电台暂时的开启飞行模式，就是暂时把所有的不顺心都抛开嘛。
1: 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我开了飞行模式了，都直播停了，
0: 收不到，没信号。
1: 哎，是的，其实它这个飞行模式呢，我觉得主要就是讲的就是给自己那么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在这几分钟里是完全独属于我们一个人的，对吧？不用考虑生活当中的一些责任啊，一些工作啊，一些等等等等需要你去扛起的一些事情，让自己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哎，其实这个感觉你看有点像我们昨天就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歌曲，
0: 对，
1: 也会有表达这种，就是说明你看有不同的歌手都在用自己的作品来诠释这个道理，那就说明现在的人确实是需要一个自己独处的缓冲的充电的这么一个时间。
0: 好，
1: 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
1: 听一听吧，这首下班前后带给你的飞行模式，希望能够带大家飞出自己的围城。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首来自蔡健雅的《半途》。
0: 就是啊，有人半途又被淋了。
1: 不，我是全途，我是整个途。
0: 但是说到这个半途这个名字啊，就是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会
1: 联想到那个成语
0: 半途而废。

0: 哎，是的啊，就总会觉得，哎，这个歌的名字叫《半途》，那意思是不是劝大家不要坚持下去了？
1: 哦，但是哦，蔡健雅说，他眼中的半途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可能性。
0: 哎，是的啊，你看，因为你走在半途，也就是走在人生路上还没有到达终点的时候，你是有过一段人生的经验了，
1: 是
0: 又不像刚刚起步的时候有那种好高骛远啊，对吧？夜郎自大的感受，但同时呢，你还会有很长一段的路是未知的，对吧？你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那也代表着未知等于一切皆有可能。
1: 有的人说，这种未知是一种迷茫，就是辛苦了大半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怎么走。但是我觉得比归途要好一点嘛，起码半途，你还有剩下一大半的路还可以走。还可以去闯，还可以重新去试错，我觉得就很好啊。
0: 哎，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寓意上面大家千万不要理解错了啊。
1: 是。
0: 那再一个呢，就是这首歌的旋律里面呢，它是有一种比较有特点的迷幻感。
1: 迷幻感。
0: 这个取自于它的一些乐器的搭配，比如说它里面有钢琴，
1: 哎，
0: 还有电子音的这种音色来交织在一起，对吧？钢琴本身就会给人家一种好像能带你穿越时光的感觉，对吧？那这个再搭配电子音色的话啊，有当然了，不得不提的还有蔡健雅本人的声音，
1: 对，
0: 他就会营造一种就好像那种在歌曲里面慢慢的铺开了一针雾气，
1: 哇，很细腻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他又克制。他又不是说完全放开了的那种感觉，
0: 对，但是呢他又里面又包含了一种什么坚定，就是雾在向你扩散的过程中虽然慢但是不容置疑，因为他永远会过来。
1: 对，那就像他说的半途，就是走到一半，不是说半途而废的那种，而是一种领悟，就是半途不是失败，而是在旅途本身让你去享受旅途的当下，
0: 对
1: 吧？
0: 对，是的。其实你要是在比如说我们过度解读一下啊，半途其实也可以引申为你在人生当中的一段一段的事情，对吧？你每一段都是在这个半途当中嘛，你并没有刚刚出发，也没有到达终点啊，可能你这个一个工作做到一半啊，一段感情进行到一半，等等等等，那这段时间最多容易藏着的东西就是迷茫。
1: 你不知道你之前做的这些，可能你感觉到，哎，我之前这样做好像做得不够好，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样变得更好呢？
0: 对，
1: 那其实很多人是会有迷茫的，但是我觉得你有迷茫，说明你有试的可能，对不对？那你、就是、
0: 至少还没有放弃，
1: 对啊，
0: 对不对？你还在想怎么样破除眼前的迷雾嘛？
1: 是的，
0: 那就代表你过去的路没有白走，对不对？因为他一步一步的推着你。其实有些朋友啊，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有一个人生路的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对不对？但其实呢，大家就大胆的走就好了。你只要走出去，你最后都会发现那条路就是正确的。
1: 而且就像是有时候你自以为的半途，但是你所达成的成就已经是别人遥不可及的终点了，对不对？
0: 是。
1: 比如说小时候我就经常说，哎呦，我好想每天都待在家里面玩手机吃泡面，就是以后就想每天都玩手机吃泡面。好了，现在你每天工作都要拿着手机来工作，并且你的工资只够你吃泡面所以你的人生，哎，你的虽然走到半途，但是可能就是你小时候遥不可及的终点了，对吧？
0: 哎，是的。你看老先生也说了，半途呢就说明路还没有走到尽头，还有调整，还有思考的余地，你甚至可以回头都行，哎，
1: 回头再选另外一条路。
0: 对啊，因为人生从来不缺试错的这种机会，
1: 对
0: 不对？那其实在这首歌里听完之后呢，我觉得蔡健雅是传递给我们一种释然的精神。
1: 对，
0: 无论遇到什么都能要做到举重若轻啊，不用非要执着于我们一定要走到什么什么地方，走到多远才算圆满。其实人都说嘛，有一句老话非常有道理，就是人生路不在乎你走的有多长，在乎是你走
1: 精不精彩。
0: 对，在乎你走的精不精彩，这一路上你是着急的赶路，还是说边走边欣赏沿途的风景。
1: 对，好多人就是为了他心里面想要的那个结果，然后他的人生路走得很辛苦，
0: 哎，
1: 但是你走到半路回头想想，这么多年辛苦为什么呢？是不是我可以享受沿途的风景，感受当下，享受当下其实是更重要的，对吧？
0: 哎，是的啊，所以说享受过程就好了，不必于执着达成某一个结果啊。好，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蔡健雅带来的半途。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最后一首给大家推荐的歌曲呢？
0: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中年男团。
1: 其实他们并不算是真正的男团，但是呢，大家就觉得用男团来称呼他们又再合适不过了。
0: 因为他们真的是，怎么说呢？大家都有一样的际遇吧。然后大家都是那么的有才华，然后又是那么的让大家喜欢，
1: 开心，
0: 开心，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能让大家开心。
0: 他们给到的这个情绪价值非常的高哦。
1: 对，而且这个其实也不卖关子了吧，就是再就业男团。
0: 是的，苏老师、王老师、张老师跟、
1: 哎、对，
0: 哦，两个王老师啊。
1: 对，是的啊，他们一共是有六个人嘛啊，但是呢，今天介绍的这首歌呢是他们其中四位啊，苏醒、王铮亮、张远和王栎鑫在《披荆斩棘2025》的总决赛上面合唱的《路过人间》。
0: 其实《路过这些路过人间》这首歌原唱是郁可唯嘛，
1: 哎，
0: 他讲的就是那种沉淀之后的通透感。那你想，郁可

0: 可为的声线是什么样的，再加上再就业男团他们的声线，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演绎了。
1: 其实我觉得再就业男团来唱郁可唯的歌再合适不过了。
0: 为什么？
1: 快男唱超女
0: 也是啊、
1: 是吧，这个经历都肯定是有相似度，
0: 嗯，
1: 对不对、啊、
0: 是、
1: 啊、而且你看路过人间这个名字我就起得很具有神性，
0: 上帝之眼、上帝视角是吧？
1: 对，就人在走人生路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路过人间，对吧、
0: 嗯、
1: 只有当时什么比更高维的那种存在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还是在人间路过，然后呢看一下啊，甚至说审视一下这些世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那如果说郁可唯唱的这个是上帝视角的话，再就业男团唱的我觉得应该就是以他们的经历，就是那种拼过苦过、
1: 哎
0: 然后经历过，然后再站在人间烟火里面，就是走过弯路吃过苦头之后再回头看，然后唱出来的那种有经历的那种。
1: 对，他们的话、
0: 嗯、
1: 他们这首歌里的人间指的就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人间了、
0: 嗯、
1: 而不是路过别人的人间嘛。
0: 是。
1: 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肯定感情上要更饱满一些。
0: 对。
1: 对吧，而且呢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很惊叹的啊，就是这四位呢其实他们在舞台上还写了一段 rap。
0: 是吗？王栎鑫不把它改成山歌我觉得不错
1: 山歌就是唱那个苏醒那段、
0: 嗯、
1: 是吧
0: 对 pretty pretty 怎么会
1: pretty pretty 回答回答
0: 对对对是的
1: 是吧，
0: 反正他们那个原创的 rap 呢就是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情感一字一句的写进了歌词里。
1: 对，其实每一段的这个 rap 因为是自己来创作的嘛、
0: 哎、
1: 其实都有四个人很明显的一个个人特点了。
0: 嗯，
1: 你看像这个王铮亮对吧，他唱的像转眼孩子不小了，亲人慢慢少了，对吧，你看其实这种
0: 对
1: 就很符合他一开始给我的那种印象，就是他唱时间都去哪儿那种感觉。
0: 是
1: 啊，就感觉他唱这类型的歌呢就感觉他的心里面心怀大爱。
0: 对，尤其是我这种中年人非常能感同身受他唱的那几句歌词。
1: 哎，是的啊，那王铮亮老师其实这个经历也不短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他也是能够用很朴素的一些语言来唱出大家尤其是我们这些就是中年人啊，
0: 对，
1: 心里面的一些感受、啊、
0: 是的，
1: 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
0: 是的，刚刚也说到嘛，他们是参加那个披荆斩棘2025唱的这个路过人间、
1: 哎、
0: 所以呢我们待会儿要听到的就是他们这个现场版本。当然了可能音质没有说像那种录制的这么好、
1: 哎、
0: 但是呢
1: 但现场版本我觉得共情更强。
0: 对，听到他们的 rap。
1: 是的，好了、
0: 嗯、
1: 话不多说，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由再就业男团的其中四位带来的路过人间。

0: 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
1: 你还好吗？还是会常常牵挂，每每风起飞来的蝴蝶都是你吧。有些感觉怎么说，你带走了你身上的我，你的胶带诸多品格都还藏在我的存折。但吧，说实话，孩子其实还没长大，有的人有些事我就是不想放下，妈梦见你我都应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位听众朋友锁定下班之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克。
0: 是的，今天晚上的这个天气不太好哈，
1: 嗯，
0: 但是呢，这几天的这个天气还是很夏天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哇，这个夏天真的是好夏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夏天的夏天。
0: 因为昨天还说下个月过几天就是立秋了嘛，然后就是一直都是有雨水有雨水有雨水的，所以我就很怀念小时候的夏天呢。小时候的夏天就感觉天特别的蓝，水特别的清，西瓜特别的甜。
1: 嗯，现在呢，天不蓝了，水不清了，西瓜不甜了。
0: 今年水特别多，去年就特别干燥嘛，今年的水就特别多嘛。
1: 哎，是的，
0: 就再加上你长大了之后，你会有很多烦恼啊，你就觉得每个夏天，尤其是像现在是暑假嘛，你就感觉没有那么纯粹了，
1: 哎，
0: 有很多烦恼啊。但是每年的夏天，尤其是暑假，我就很开心啊。你小时候暑假不开心吗？
1: 要写快乐暑假的作业。
0: 我都是囤到最后的。
1: 你知道我最我现在想一想，真的是太讽刺了啊。
0: 嗯，
1: 暑假作业的名字叫快乐
0: 暑假，
1: 这简直就是。
0: 那抛开暑假要写暑假作业的不快乐，哎，其他的都剩下的就是快乐了吧。
1: 对，就感觉好像我们每天的稿子，我们这个稿子名字

0: 那如果说不叫下班前后，叫加班快乐，你看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很奇怪，对吧？
1: 但是我们要懂得苦中作乐。这个时候虽然说我们在上班，但是好多朋友都已经下班了，对不对？
0: 哎，
1: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个就是让大家会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你小时候夏天最期待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哎，是的，我看直播间的这个31还说招人吗老师啊，你来试试。
1: 我们需要一些什么，就是中控，比如说就是捧哏的，我们说到一个什么，
0: 哎，
1: 就鼓掌。
0: 对，捧哏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哎
1: 哎
0: 是
1: 对要不要，
0: 没听说过。对，差不多是这意思。
1: 好了，聊回我们今天的话题哦。
0: 哎，是的，其实小的时候呢，我觉得啊，之所以大家总是觉得就是小时候的夏天有那么多的快乐的事情啊，
1: 是
0: 其实不意味着真的是我们当时干的事情那个有多快乐，是来源于我们当时快乐的这个阈值比较低，
1: 对，
0: 门槛也很低。
1: 是，你现在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小时候想要的无非就是妈妈允许我今天吃冰棍儿，
0: 哎，就感觉已经乐得不行了，
1: 哎，对，今天我偷看电视妈妈回来没发现，
0: 哎，是的，不像往常一样啊，这个复见紫薇王抽出七匹狼，
1: 是，
0: 啊，
1: 然后今天哎，我今天虽然没做啥好事儿，但是爸爸没骂我。
0: 嗯，爸爸说今天也没干什么坏事，就这样吧。
1: 是的，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小时候夏天最期待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哎，是的啊，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非常好，每一个人都有话说。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小的时候啊，我觉得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就是吃。
1: 我
0: 现在吃这一块发力的朋友们啊，我觉得记得小的时候就是这个冰棍啊。
1: 哦，说到冰棍儿，我就很有发言权了。你先说，你先说。
0: 哎，这个冰棍儿呢，我就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大家会比拼，就是先比拼的肯定是谁的冰买的冰棍儿好吃，对吧？
1: 嗯，
0: 哎，互相会说，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冰棍儿啊，特别特别好吃。后面慢慢的这个路线就走歪了，
1: 走到哪去了？
0: 开始攀比谁买的冰棍儿更奇葩。就是我说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那个叫好像叫绿舌头还是舔舌头那个，
1: 对，绿舌头，端端端，
0: 对，你越这个吮吸它，你发现它变成了越来越软的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对吧？还有什么全国人民都清楚大脚板。这个应该是鼻祖级的，一开始把这个谁，哎，其实我很佩服啊，就是第一个想到把冰棍做成脚丫子的。
1: 那你知道我小时候就吃冰棍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因为我们是在肉联厂嘛，就是产冰棍的，然后我家的那个，
0: 等一下，肉联厂产冰棍，
1: 是的，肉类联合加工厂，但是呢它生产猪肉雪糕，猪肉雪糕就是我们广西贵港人小时候的回忆。
0: 用肉来做雪糕吗？
1: 也不是，它虽然说叫肉类联合加工厂，但是它也负责一个品牌叫猪肉雪糕嘛。
0: 哦，是这样。
1: 对，然后我们家的因为是职工家庭嘛，家里面很多很多冰淇淋，就是从来都没有空过，因为它有一些是次品嘛。
0: 哦，啊，对啊，
1: 对，我们家冰箱里面很
0: 免的，
1: 对，它没有办法出口，它没有办法，
0: 可能是形状没有做好，
1: 对，但是味道没有变啊。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比说谁家的冰箱冰那个冰棍多，我们只能比说，哎，你看我这次开出来的那个瑕疵比较小哦。
0: 哦，这就很满意了，是吧？
1: 或者是有些人看说，啊，你看我这条全扁了，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免费吃。
1: 也不是免费，它打折嘛。
0: 哦，
1: 但是你知道吗，我小时候过生日都没有生日蛋糕的，都是吃冰淇淋，然后我们就比什么，我就跟我表弟比说，哼，看看你今天能不能一下子吃五个，
0: 然后第二天比一下今天谁先不坏肚子。
1: 不，然后他就
0: 吃
1: 五
0: 个，
1: 吃着吃着就在桌上就吐了，吃太多了，
0: 等不了第二天。哦，
1: 对，
0: 哎，
1: 朱先生来了，好久不见了。他说小时候容易满足，
0: 是从肉联厂而来。
1: 他说小时候容易满足，知足常乐。
0: 哎，
1: 对啊，
0: 是的，小时候就是你干很多事情啊，现在你也许不觉得快乐，
1: 是
0: 在小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其实你看以前我们吃冰棍的时候，我记得冰棍吃完了我们还玩那个杆儿。对，哎，朱先生说什么？
1: 他说快给孟轲普及贵县知名的猪肉雪糕。
0: 现在有卖，我真的要尝一尝了。
1: 现在卖的已经不是当年我们吃的了，
0: 哦，
1: 因为有一回我去来宾出差，发现那个猪肉雪糕去了来宾，之后我也再没吃过了。
0: 改良了配方吗？
1: 不知道哎，反正
0: 它就是甜的，是吗？是那种雪糕味。
1: 那还有咸的吗？
0: 主要是
1: 我记得之前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香芋甜筒。
0: 香
1: 芋味的甜筒。
0: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吃香芋味，我长大了才喜欢吃。
1: 啊，
0: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
1: 长大你味觉退化了吗？
0: 对，还有一种就是提子味，我小时候也不爱吃，长大了爱吃。
1: 还有提子味。
0: 对，提子味里，然后里面有葡萄干。 对吧？然后呢，其实有一些从小好吃到现在，比如说小布丁。
1: 哦，哎，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以前我们小时候从小吃到大的叫糖糖

0: 纸条。
1: 没有，都没有听说过这个。
0: 小时候是2.5毛一根，现在5毛钱一根批发。然后呢，它就是冰棍嘛，绿豆糖水的冰棍儿、然后它的糖呢，就是用贵糖的那种白砂糖，没有任何的添加，特别的好吃。然后我们也会比说，哎，我这条雪条的绿豆比你那条的多。
2: 哦，就是。总能找到攀比的点，
0: 哎，是小时候都是这样的嘛。
2: 哎，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啊，就是雪糕吃完了嘛，我们还比谁能把这个雪糕棍弹飞的最远，就是一只手捏着，然后用手扒着的另一边的头啊，往出弹，对吧？就是小的时候，你看，就现在想想，真的是做这些事真的好傻哦。但小时候
0: 很快乐啊，
2: 很开心，对吧？
0: 嗯，
2: 对，是的，你看一个雪糕，我们就能说这么多。
0: 是的，而且我们小时候那个雪糕哦，也不是去门市店买的，你知道门市店这三个字吗？
2: 不知道，我们那边有仓买，你们听说过吗？
0: 没有，什么叫仓买？但我们小时候啊，真的是有那种阿姨哦，骑个自行车，然后后面的话就放一个那种保温壶，然后里面就放雪糕，然后就拿棉被盖住。
2: 哇，
0: 就是这样卖雪糕的，对。那就来听一首关于雪糕的歌吧，《香草拔铺》。

0: 说完夏天的快乐的冰淇淋，再说说我们夏天你小时候最喜欢干什么。
1: 哎，这说完
0: 吃了，
1: 那就是得说玩了，对吧？小时候其实呢有很多就是夏天很适合玩的一些，也不能说是玩具，
0: 我们来
1: 一些装备。
0: 对，我们来就是互相来了解一下你的北方的童年小时候玩什么夏天，然后我这个是南方人的童年小时候玩什么。
1: 其实要说夏天，我觉得也不说玩具，先说一个可能大家都了解的吧，就是帽子上面有个风扇的那种帽子。
0: 哦，风扇帽吗？
1: 对，当时好多人就是我们那些同学都好羡慕。

0: 能买那么一个东西，你知道吧？因为家长不给买。
1: 你上次说过了。
0: 是的。
1: 就一样的事情，不要炫耀太多次。下一个。
0: 哎，对对对，但是我有。哎，然后还有什么玩的东西呢？我想就是夏天专属，对吧？
1: 嗯。
0: 夏天专属的话嘞，那就不得不提水枪了。
1: 啊，水枪。
0: 对吧？水枪，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呢，有一种零食。它里面是饮料，
1: 就是它就是滋儿到嘴里喝，喝完之后你还可以加水。
0: 哎，对，然后它前面是一个钩嘛，然后就可以吃吃吃这样嘛。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每个人买到手里，马上赶紧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喝光，然后去接水，你知道，然后就嘴里还要配音效啊。
1: 但是它的那个射程不是很远。
0: 对，不是很
1: 便宜嘛？
0: 对，是的，所以后来就有一些朋友就他很聪明，他前面接了一根吸管，就变成了长枪，你知道吧？恨不得把那个吸管怼到你脸上呲你。
1: 你们从小就学会改装了，好厉害、
0: 哎！对，其实你就说夏天专属的一些玩具啊，还有一些装备啊，
1: 是。
0: 其实你要这么想，还真是不容易想的。你来说一个吧，我说两个了。
1: 我夏天呢，因为我夏天就是聚焦在暑假嘛，一到暑假，我爸妈就会把我送去外婆家。就村里面嘛、然后我的暑假都是跟我表弟表妹一起在村里面过的，我觉得暑假很开心，当然也经常被骂，就是我的表弟会带着我拿那个簸箕，你知道吗？
0: 知道。
1: 然后就去小溪里面很多草的地方去捞那个小鱼，我们那时候叫菩萨鱼，它虽然小小的、但是你在阳光下一看它是五颜六色的反光的，就抓很多菩萨鱼回来养，那经常你就养一天第二天就嘎了，然后又再去抓。
0: 那有点残忍了，说实话。
1: 然后呢，还就是去，就是表弟带我们去小溪里面去游泳。那当然就是现在不推荐大家小朋友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去水边玩水嘛，那很危险的啊。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不能模仿的，比如说表弟带我去田埂抓田鼠，然后被咬了，他被咬了。
0: 你们小的时候好调皮、
1: 啊。对啊，好调皮。然后我还带着我表弟去给那个毛毛虫打红药水。
0: 哦，其实说实话，就小时候就是这种孩子，其实有些时候不知道什么是残忍嘛。有些时候就玩那些东西，确实现在听着感觉有点。
1: 对，
0: 你像我们小时候就是在夏天，因为阳光很足嘛，我就习惯玩什么放大镜，然后去找一个蚂蚁窝，你知道吧？然后去烧那个蚂蚁，
1: 是
0: 对，就欺负它没有痛感，或者它不会说话吧。
1: 反正我夏天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可以去到村里面，因为这样，我就会有很多小伙伴跟我一起玩。如果我记忆当中，如果我那个暑假是待在家的话，我经常就会被锁在家里写作业。那就在家锁在家里写作业的话，
0: 那就玩不成了。
1: 唯一的快乐就是偷看电视喽。
0: 对，
1: 因为冰箱也有冰淇淋，反正就是最愉快的就是妈妈走了之后，我就看清楚那个遥控器放的位置，然后呢我就去开电视。如果说那怕那个电视热得太快的话呢，我还拿个湿毛巾拧干了之后放在电视上面散热。
0: 这个为什么能做到全国统一？
1: 然后呢，我们家住三楼，我还能精确的辨识到，对，那个脚步是我妈的，赶紧关电视，把那个遥控摆回原来的位置，然后假装写作业。
0: 我跟你说，就这两年大家在短视频上有没有刷到，我之前刷到就是这个博主家里的这个结构是他一开门就是客厅，然后呢这个门正对着的就是大卧室和小卧室，它是一个梯形的结构，这边是父母的屋子，这边是孩子的屋子，然后呢电脑在父母的屋子，不想让孩子玩嘛，然后这个家长一开门就看到他的孩子从父母的屋子这个飞过来，直接穿飞的就飞进了自己的屋子里，
1: 然后孩子若无其事的走出来说妈妈，你回来了
0: 啊！我一直在写作业，
1: 好累啊，写了一天作业。
0: 对对对，
1: 然后父母看破不说破。
0: 哎，对，你看现在我们变成就是像父母那样的年龄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一幕就觉得好笑。会不会当年我们其实做那些我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一些事情，其实家长都是知道，
1: 就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但是呢，我就不要像我当初爸妈那么残忍，就说破嘛。哎，就你这么辛苦啊，那今天就加个菜吧。
0: 哎，是的，所以有些时候呢，父母的这个慈悲心肠，可能当时。使得我们并不能理解。
1: 是的，朱先生说那叫庞皮，不是透明鱼。他刚我说到那个菩萨鱼，我不知道啊。小时候我们都叫它菩萨鱼，我们还去田里面钓青蛙，或者就是摸田螺来喂鸭子呢。我就觉得很好玩。
0: 是的，是的。
1: 小时候我就觉得能回到村里面，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都是大自然嘛，不像现在大家除了玩手机就是玩平板。不然就是玩手机，不然就是玩平板。
0: 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我们有时候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常会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说哎呀，现在的小朋友啊真的是生活太无聊了，对吧？其实真的有可能说有一些现在的孩子们，他们觉得、我们怎么会无聊，我们的科技比你们发达那么多，对吧？
1: 是。
0: 其实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甚至电视都不能看，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能玩的东西好像更多。
1: 对呀，而且我们。

0: 的童年真的是好玩的东西好多、哦、
1: 对，就是而且夏天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就是大家喜欢兜蜻蜓，
0: 兜蜻蜓就是
1: 用那个网兜嘛、因为如果你用手抓呢，你抓它的翅膀久了，它那个翅膀就被你捏的有点不过去，
0: 像猪皮去抓蜻蜓它也不会哦，它就去抓它的尾巴，一抓它的尾巴它就卷起来嘛，它说哎它干嘛这样，
1: 对，因为只有抓到蜻蜓的那个翅膀它才会稳稳的不动嘛、
0: 是，
1: 但是呢后来我们就是大一点之后了解到，就是你抓它的蜻蜓那个尾翅膀久了它飞不起来了，就因为就好像我们把手抓住它不过血一样嘛、对吧，而且我就特别怀念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蜻蜓满天都是，
0: 现在比较少，
1: 现在很少能看到蜻蜓、然后反而是蚊子越来越多了，对不对对，我就记得以前兜蜻蜓的时候就有一种海绵宝宝捉水母的感觉，
0: 是
1: 那种傻傻的快乐，
0: 对
1: 对吧，
0: 要么就是像刚刚我说的，除了能回外婆家，我要是被锁在家里面的话，除了看电视偷看电视就是跟风扇玩、
1: 泰山
0: 就喜欢对着这个风扇张大嘴巴，
1: 对，
0: 就觉得好，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好无聊哦，但是挺好玩的。
1: 所以你看啊，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孩子长大之后啊都在怀念童年，因为童年的快乐真的是你过了那个时间段了，
0: 对啊，
1: 就很难再找得回来了，
0: 包括像现在你去电影院看电影都要花好多钱嘛、小时候我们厂区里面放那种集体电影都不花钱的、然后就大人说哦有电影看了，每家每户就搬个小木凳拿个大蒲扇就下去咯。
1: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小学我们还一起组织去电影院观影活动，
0: 我走路去的手拉手，
1: 对，然后
0: 去看妈妈再爱我一次，
1: 好像都是这种，我们当时还看就是
0: 红军过草地吃草皮，
1: 我记得好像还看过很多就是国外的那种很感人的一些电影，
0: 我还看过四 D 的呢，就是他就是，
1: 那你年纪挺小啊，你小的时候能看四 D 电影
0: 不，他就带一个用纸做的，这边是红色这边 是蓝色那种三 D 眼镜，然后就看可能几十分钟的那种电影，他可能也是战争片，但是他拿一个勺子给你勺粥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勺子戳到你脸上了，当时记忆很深刻。
1: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四 D 电影，我只能看三哥电影
0: 但是还是很开心了、对吧，
1: 是的是的，来吧再听一首歌吧。
0: 这里有位听友说要点播齐豫的沉默是金，
1: 他这个是让我上歌吧
0: 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啊，
1: 可能不一定会有啊，哎
0: 哦，有张国荣版本的，
1: 有哥哥版的要不要听，
0: 是的，那就下次吧，
1: 对，先来一首热恋冰淇淋。

0: 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小时候比较开心比较快乐呢？
1: 我感觉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小的时候你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0: 嗯，
1: 就是我们
0: 对
1: 我们现在聊到夏天，感觉就是啊，立夏了啊，入伏了啊，立秋了
0: 啊，开空调了
1: 啊，是的。但小的时候就感觉一个夏天好漫长，你可以在这一个夏天里面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对吧？而且你记得也都很清楚。现在其实你看你，我们夏天也马上快过去了嘛，
0: 嗯，
1: 你回想这个夏天你都干过什么，你都。
0: 他们说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小时候因为你都在探索新的世界，所以所有发生的崭新的事情你都会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你第一次经历嘛。
1: 对，因为是孩子。
0: 但你长大了之后，其实每年都会有夏天，每年都会重复，尤其是你长大了之后，你重重复复每天上班下班，
1: 嗯，
0: 吃饭睡觉，
1: 对，
0: 打豆豆，就可能会觉得没有小时候度过的那么开心，那么快乐。
1: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快乐的来源啊，
0: 嗯，
1: 是因为简单。
0: 对，因为像星星说，小时候没有烦恼，长大之后烦恼太多了。
1: 哇，你这个太，就说明确实挺多烦恼。
0: 真的很多。
1: 对，那个时候就像那个莫青雨说的，吃饱睡，吃饱睡，一天天就过去了。
0: 是，小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为什么这个暑假就结束了？但是一想起来。
1: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短暂嘛，这不很能理解，
0: 就像我们下班前后一样。
1: 哎，
0: 欢乐的时间特别快，又是时候讲拜拜。
1: 哎，是的，我可以更当台他是
0: 你讲乜嘢啊？真的是。
1: 哎，是的，其实呢，就是小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愿望是不需要自己去付出很大的努力就能够有爸爸妈妈帮你实现的。
0: 这么伤感吗？
1: 啊、哦！但长大了之后呢，你发现你想要实现一些自己的愿望的话，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甚至都不一定能够实现。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往深层次聊一下，为什么大家总是在怀念小时候，甚至说小时候的夏天？我们怀念的其实就是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无忧无虑的生活，
0: 无忧无虑，
1: 对吧？
0: 对，
1: 对吧？其实你看，就像你看十月说，我们都一天天长大。这个甜梦里大白兔粘牙，对吧？
0: 哇，
1: 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大白兔我们吃一块就已经能美半天了。
0: 嗯，
1: 长大了之后我们可以喝各种各样的奶茶，但是感觉总是没有小时候的大白兔甜。
0: 但是我觉得那些美好的童年回忆就像一颗发光的糖，含在嘴里是甜的，放在心里是暖的。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已经是像我们一样的成年人了啊，那我觉得。偶尔想方设法的找一些童趣，或者说找一些以前的老友，对吧？
0: 嗯，
1: 一起回忆一下小时候的事，甚至说一起做一些小时候才会大家朋友之间才会做的事情。
0: 是，
1: 我觉得也会或许或多或少会找到一些小时候的那种快乐。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很幸运你现在是一个孩子，
0: 嗯，
1: 一定要珍惜你现在的时光。因为我有接触过很多孩子，他们是啊好像长大，我要长大，我要长大，等等等等啊，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
0: 是
1: 天天都在听 SHE 的那种不想长大。
0: 像十月说蝉鸣中度过了暑假，池塘里蜻蜓榕树下，真 的像猪皮他经常就问我妈妈为什么这个蝉老是叫啊，然后我才反应过来，真的其实现在夏天蝉它也一直在树上叫，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长大了你就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个蝉到底叫了多久，你都是在关注生活当中要解决的一些困难啊烦恼啊什么之类的。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回到那个纯粹的夏天。
1: 是的，蝉鸣永远是那个蝉鸣，变得其实只有我们自己。
0: 是的，希望大家可以拥有一样的夏天。最后一首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送给大家，今天的下班前后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我们明天再见。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

0: 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 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 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 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 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

0: 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

0: 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1: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0: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1: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4: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3: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5: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3: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6: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3: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9: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4个工作组就彼此的

0: 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4: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

0: 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扩大会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潘展东、肖明贵出席。我市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全力夯实农业底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曾和力报道。7月30日，市委书记李海波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扩大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潘展东、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自治区党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郑永峰应邀做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宣讲报告，对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了系统深入、生动透彻的辅导解读。在第二阶段开展集体研讨时，潘展东、彭东光、肖明贵、李建峰、郭昌荣做书面发言，何文平、谢中文、蒋应芳、程少华分别做中心发言，大家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和分管领域谈认识、谈体会、谈举措，均表示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扎实做好新时代党的各项建设工作。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李海波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了深入发言。李海波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学深悟透，全面领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示范带动学，抓好学习培训，加强宣传阐释，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用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李海波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必须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坐标系和度量衡，全面推进党。

0: 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届时以党建工作的全面提质增效，保障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李海波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必须以学促干，以干践行，要切实把理论武装转化为破题思路，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狠抓防汛保平安，补齐短板惠民生，全力攻坚破难题，把学习成果落脚到解决问题、推动发展、服务群众上，以发展实际来检验党建成效。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7月29日，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动员部署会、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调度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细化落实举措。市委常委程少华在讲话中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紧盯山区村落、矿山厂区、在建工程、河道边坡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严守安全底线。要扎实推进矿业权规范整合，重拳整治矿产领域小散乱乱象，强化部门联动执法，统筹资源开发、生态修复与安全生产，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推动矿产行业绿色提质发展。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平南融媒、港北融媒报道。作为广西重要粮食生产基地，我市凭借全区领先的农机化水平和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机械化抢收、科技化赋能增产，全市156万亩早稻生产实现稳产高产。最近，在平南县上堵街道大乙岭社区水稻高产示范片里，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脱粒一气呵成。该示范片从育秧、移栽到收割，全程推行机械化，采用五粮融合、增密增穗、一喷多簇及病虫害统防统治等集成技术，粮食生产实现稳产增产。经实测产验收，亩产达1312斤，较传统种植模式增产120斤。平南县杏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陆毅：
2: 通过全程采用机器化插秧技术，提升效率，更保障粮食生产，预计单季收入36万元。
1: 平南县农业农机技术推广中心农技股副股长蒙元广：
3: 已建成早稻增密增穗核心示范片70个，覆盖面积达1.9万亩，带动周边农户应用增密增穗技术种植水稻17.3万亩，辐射带动全县早稻大面积大产提升，给粮食增产稳产蹲奠坚实基础。
1: 在港北区大圩镇，广西首个无人农场开启智慧下收模式，该无人农场依托智慧农业管控体系，集成无人耕种、精准植保、智能收割等技术，有效规避气象、病虫风险，实现省工、提质、增产。经实测，平均亩产均高于当地品种单产。平南县水稻高产示范片规模化机收，港北区无人农场智慧作业，是我市科技助粮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达420万千瓦，农机装备保有量74.19万台套。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0%，位居全区首位。全市建成育秧中心76家，稻谷烘干中心105家，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12家。完备的农机服务体系为全市双抢生产提供了坚实保障。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市农机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马明：
2: 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依托全市226个农机服务组织的带动作用，积极组织动员广大农机手投入生产作业，大力推广耕种管收智能化先进技术，不断提高双抢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
0: 桂平融媒薛民军、刘晨、秦唐融媒、齐汉金、杨秋莲报道。我是一手抓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一手抓晚稻备耕生产，聚力灾后重建，夯实农业底盘。此次强降雨及台风灾害，造成桂平市石嘴镇、南木镇、后路乡等多个乡镇农作物大面积受损。为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助力灾后快速复产，桂平市第一时间

0: 启动农业保险灾后应急理赔机制，开通绿色理赔通道，以快速查看、急速赔付、暖心便民服务，切实把保险保障落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户手中。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经理刘汉寿：
1: 每三个台风之后，我们也应对这个台风的从其他地区进行抽取。 过来帮我们快速定损，为我们这个农户抢收，让我们拣选。我们当天，上午定损好，下午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赔款，打到我们农户的这个账号，让我们农户这个快速去为我们挽救这个恢复这个生产。
2: 高效便捷的理赔服务，有效缓解了受灾农户的生产压力，让大家重拾种粮信心，安心投入灾后复产工作。
3: 桂平市石水镇种植户黄发粮。
2: 这个服务都可以满意，对我们农民支持很大，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把粮食种好，都非常感谢保险公司和那个政府。
0: 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已完成辖区48起农业受灾案件现场查勘工作，累计赔付金额超160万元，用金融保险力量为农业灾后复产保驾护航。 在做好灾后理赔纾困的同时，我是抢抓农时靠前部署，全力推进晚稻备耕工作。在秦塘区红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全自动育秧流水线高速运转，有序开展播种育秧工作，通过订单式集中育秧模式，稳定秧苗供给，精准保障灾后晚稻种植用苗需求，为秋粮稳产增收夯实基础。贵港市秦塘区红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负责人杨达亮。
4: 我们第一批苗是6月30号开始播种，现在已经出售1,000亩，第二批苗5,000亩的订单正在培育中，7月30号这样就可以全部出售。本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出现严重洪涝灾害。为全力化解本次洪涝灾害对全市市场主体造成的重大财产损失，结合国家、自治区灾后纾困相关政策。 7月27日，我市印发了《贵港市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16条扶持措施》的通知，出台了开通电力设备应急抢修绿色通道、简化审批并免收挖掘修复费、保障物资运输通行、支持制造业企业实施灾后复工复产设备更新项目、受灾车主汽车换新专场补贴、发放受灾商户专项消费券、延长申报纳税期限。 延期缴纳税款、税费优惠，落实复工复产贷贴息、担保优惠，降低新增贷款担保费率，强化信贷稳贷纾困、保险理赔、提速预付、国有房产租金减免、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暂缓缴存、用工帮扶支持自救共16条扶持措施，助力全市加快厂房修缮、设备重置、商铺复市、稳定生产经营、就业市场。 除以明确执行期限或限定条件的措施外，其余措施执行时间截至2026年9月30日。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7月29日，2026年广西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暨第16届全区运动会资格赛开幕式在市体育中心综合馆举行。本次赛事是广西第16届运动会跆拳道项目官方唯一资格选拔赛。 既是全区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锤炼技艺比拼风采、磨砺竞技心态的专业平台，也是全区各地市体校及训练队伍检验后备人才储备、选拔优质舞蹈后备力量的重要契机。赛事结合参赛选手年龄、体重科学划分组别层级，共设置男女组别30个竞赛级别，体重区间覆盖42公斤级至68公斤级，汇聚全区各地市运动员。 教练员、领队及裁判员600余人参与赛事工作及比拼，这是我市继圆满承办第15届全区运动会后，再度承接的自治区级重点青少年体育赛事。7月29日至7月31日赛事期间，全区跆拳道青少年精英将齐聚合成，以武会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广西青少年敢打敢拼、超越自我的优良体育精神。
2: 通讯员杨文福，市委人报道。7月23日，桂平市穆勒镇广仁村58岁詹姓老人在家旁边的草地边散步时，不慎滑倒，跌落家门口的排水沟内，身体被两侧墙体死死卡住，因长时间被困。
1: 老人身体

0: 虚弱，处境危急，周边群众发现后立即报警求助。贵港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迅速调派穆勒镇消防站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抵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排水沟空间狭窄，内部存有积水，老人被卡水沟内无法动弹。救援人员利用铁铲、撬棍、电钻等工具，小心翼翼对老人身体卡压一侧的墙体进行破拆。 经过20多分钟紧张且细致的救援，成功将被困老人救出。通讯员报道，7月25日，两名男子结伴前往大藤峡一线天瀑布区域游玩，返程途中一人不慎摔倒受伤，无法行走，受困于山谷。当晚21时许，贵港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立即调派长安消防救援站出动2辆消防车、10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 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搜救组成功找到被困人员所在位置。历经8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人员被成功送到安全区域。现场等候的医护人员立即对伤者进行检查，随后将其送往医院治疗。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1: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贵港交通文艺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落实国家广电总局频率频道精简精办、媒体融合发展工作部署，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复同意，我中心交通文艺广播 FM 106.8，定于2026年8月1日0时起正式停止播出，同步撤销本频率信号。该频率停播后，相关节目内容将调整至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9播出。同时，广大听众还可以通过贵港融媒 APP 继续收听贵港广播节目。 感谢您一路真情相伴，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将继续深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讲好贵港故事，传播好贵港声音，用更具特色、更接地气的节目，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此次调整给各位听众带来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衷心感谢社会各界与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支持与陪伴。特此公告，贵港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30日。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韦涛出席并讲话。
2: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表决通过《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陈刚主持并讲话。
3: 孙大伟到南宁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时强调，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我区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去年以来，我区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坚持站位大局，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思考谋划广西工作，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因地制宜，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错位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好运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经验，持续巩固拓展人工智能发展成果。要大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充分发挥广西集成独特优势，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面向东盟的农业、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落地应用，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抢抓人工智能技术窗口期，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推向实操层面，积极构建

0: 人工智能跨境伦理安全治理体系，要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精心组织安排第23届动博会峰会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合作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要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围绕这一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创新社区、产业联盟和邀请赛。自治区人工智能工作专班要加强工作统筹调度，强化各部门担当落实，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批准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会议还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5、10、12、14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对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院副院长梁月奎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测评。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人大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人大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落实的举措。要扛牢责任担当，立足人大职能，依托代表联络站等履职平台，有序开展防汛救灾等领域立法调研论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受灾地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助力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科学谋划下半年各项履职安排，聚焦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把准人大工作定位和特点，按照人大常委会一要点三计划，统筹安排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鼓足干劲，乘势而上，以人大履职实效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听取了自治区财政厅厅长李春阳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做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决算的报告，和自治区审计厅厅长桂忠才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做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

0: 201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14届第56号，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帆已调离广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胡帆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沈晓松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盘荣志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贺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李杰云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格兵、吴云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杰云、王格兵、吴云、沈晓松、盘荣志的代表资格终止。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李健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贵港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杨春婷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贺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卞成林、韦永山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河池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秦春成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杨春婷、卞成林、韦永山、秦春成、李健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卞成林、韦永山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撤销。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莫亮福因交通事故去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莫亮福代表的去世表示哀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莫亮福的代表资格自然终止。截至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650名，特此公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30日。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
1: 下面播送黄汝生同志简历。黄汝生，男，汉族，1969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百色市委书记、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兼。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卢万兵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卢万兵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
0: 一、任命蓝振军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陆宁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奇峰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林金文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梁奇峰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甘成会的 自治区第十四届

0: 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陆宁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卢万兵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
1: 二，决定任命韩刘为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龙庆华为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决定免去韩刘的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职务，严秉辰的自治区教育厅厅长职务，杨陆峰的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职务。
0: 三，任命刘志和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1: 四，任命韦峰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李岩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周曼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刘强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刘维维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刘志红女为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韦峰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李娜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韦志勇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职务，易凤英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第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秦春红的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0: 五，任命李金丽女、潘荣英女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林经纬为自治区桂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戴丽萍女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陈自印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李金丽女的自治区毛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赵文斌的自治区鹿寨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周庆川的自治区青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潘荣英女的自治区桂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市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孙大伟先后来到江南区吴墟镇纳德村纳沈坡进村道路边坡坍塌点、三塘镇同仁村纳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梁庆区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大岭角崩塌地质灾害点，以及青山路22号北侧山体坡面泥石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现场，核查风险隐患特征变化、标识标牌、监测设备运行、治理工程验收等关键内容，督导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灾害防范应对、群策群防体系措施和责任落实情况，督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复杂。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深刻认识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迫性、严峻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有力有效落实各项防灾措施，推动解决隐患问题，坚决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孙大伟强调，要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抓好隐患分类处置，严格执行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主动防灾避险， 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生产经营单位防灾主体责任，把握防治关键环节。

0: 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加快治理工程验收，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共同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广西台消息，7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七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听取工作汇报，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敬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处突能力，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秩序维护等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有关会议和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严打各类违法犯罪，推动高效能治理，做好全年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提升涉重金属污染案件查办质效，以案促件，以点带面，持续深化问题整改。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法律底线，依法公正评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政法积案整治。要聚焦重点攻坚，强化协同联动，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实质化解。要依法依规开展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夯实主体责任，提升惩戒质效，助推队伍建设。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决定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政府研究处理，将关于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检察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9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汤建伟、陆地敏、陈桂娥、廖玉英，自治区人大代表王凤玲、韦兰、韦正辉、韦小兰、邱允文、李海波、杨进、杨永成、吴东茂、陈杰、林海晓、罗昭菊、钟英、黄玲、黄斌、梁红，围绕修改完善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代表法以及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进一步增强代表意识，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推进工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强化法治观念，做到依法履职。要进一步展现代表作为，履行好代表职责，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法治广西建设等重要工作中更加担当作为。要进一步树好代表形象，以更高标准锤炼自身，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0: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9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工作部署会，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强化边查边改，提升监测预警、群防群控和防范应对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8号，蓝小道自治区广电局调研，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守牢正确舆论导向，守稳安全播出底线，打造广电视听优质作品，推动精品出圈，依托面向东盟区位优势，服务外宣出彩，用丰富内容、灵活方式，讲好广西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0: 7月29号，黄汝生赴衡州市调研灾后恢复生产情况，实地查看茉莉花产业复产、水利设施修复及住房修缮重建进展，强调要加大技术和资金支持力度，全力稳住特色产业，加快推进水利设施修复，科学做好灾损住房修缮重建，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1: 广西台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洪涝灾害造成大量群众家中家电泡水受潮损毁，日常起居受到严重影响。7月29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该厅联动各大家电品牌本土卖场，推出一揽子灾后家电帮扶举措，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为受灾群众送上维修换新双重实惠。灾情发生后，各大电器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抽调专人组建抢险队伍赶赴受灾现场，同步上线受损家电免费检修服务。辖区近百家家电售后网点联合开展灾后公益免费维修专项行动，由企业专业工程师组成志愿团队，为受灾住户的进水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电器免费排查漏电、短路等安全隐患，处理简易故障，并普及进水家电安全使用知识。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超千户受灾家庭完成免费家电检修服务。对于损毁严重无法修复的家电，参与活动的家电企业同步推出受灾群众专属换新优惠，部分品牌还提供免费上门拆旧、免运费安装、延长半年保修等专属服务，减轻受灾群众更换家电的经济负担。同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全区消费者均可享受实实在在的补贴优惠。
0: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贵港市水利局了解到，该市对274座水库开展全覆盖检查，其中7座存在较大隐患的水库已应急处置，安全状况总体可控。贵港共有274座水库，其中大型4座、中型17座、小型253座，总库容16.9亿立方米。近日，该市水利局联合自治区水利厅及水利技术单位组建8个工作组，重点检查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关键工程部位，建立一库一单隐患台账，并对汛期值班值守、安全责任制落实、极端天气应对等情况进行核查，发现问题以一线一单形式反馈属地，厉行厉改。排查完成后，该市迅速开展靶向整治，对所有水库实行分级风险管控，高风险水库专题研判，备足抢险物料，开展溢洪道专项治理，清除阻洪障碍物，完善超标准洪水应急处置方案，组织防汛培训，加快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和灾后恢复重建。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周云，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此生最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去尝试唱，多想念你。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孟轲。
1: 大家好，我是蓝电。
2: 我是春培。
3: 我是书童。
4: 大家好，我爱盲人。
5: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好，轻松
6: 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5: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璀璨冒险人。每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都会有一首歌，像是在为自己歌唱，更像是一位陌生但懂得自己的人给的鼓励，温暖而有力量。第一次听周深的《璀璨冒险人》时，正处在一个重要考试的关键节点，焦虑、迷茫，又带着些期待。是这首歌告诉我，每一个人只要敢于追梦，足够真诚，富有信念，是可以让梦想发光的。要炙热啊，要不忘啊，要勇往啊。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心底呐喊，点燃了心中那份对梦想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期待，更像是得到了一股勇往直前、绝不放弃的精神，让我有勇气去追逐自己的璀璨人生。接下来听歌，周深《璀璨冒险人》，祝你安好。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

0: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扩大会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潘展东、肖明贵出席。我市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全力夯实农业底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曾和力报道。7月30日，市委书记李海波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扩大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潘展东、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自治区党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郑永峰应邀做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宣讲报告，对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了系统深入、生动透彻的辅导解读。在第二阶段开展集体研讨时，潘展东、彭东光、肖明贵、李建峰、郭昌荣做书面发言。何文平、谢中文、蒋应芳、程少华分别做中心发言，大家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和分管领域谈认识、谈体会、谈举措，均表示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扎实做好新时代党的各项建设工作。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李海波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了深入发言。李海波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学深悟透，全面领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示范带动学，抓好学习培训，加强宣传阐释，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用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李海波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必须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坐标系和度量衡，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切实以党建工作的全面提质增效，保障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李海波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必须以学促干，以干践行。要切实把理论武装转化为破题思路，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狠抓防汛保平安，补齐短板惠民生，全力攻坚破难题，把学习成果落脚到解决问题、推动发展、服务群众上，以发展实际来检验党建成效。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7月29日，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动员部署会、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调度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细化落实举措。市委常委程少华在讲话中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紧盯山区村

0: 村落、矿山厂区，在建工程河道边坡等重点区，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严守安全底线。要扎实推进矿业权规范整合，重拳整治矿产领域小散乱乱象，强化部门联动执法，统筹资源开发、生态修复与安全生产，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推动矿产行业绿色提质发展。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 平南融媒港北融媒报道，作为广西重要粮食生产基地，我市凭借全区领先的农机化水平和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机械化抢收、科技化赋能增产，全市156万亩早稻生产实现稳产高产。最近，在平南县上堵街道大宜岭社区水稻高产示范片里，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脱粒仪器合成。该示范片从育秧。 移栽到收割全程推行机械化，采用五粮融合、增益增穗、一喷多促及病虫害虫防统制等集成技术，粮食生产实现稳产增产。经实测产验收，亩产达1312斤，较传统种植模式增产220斤。平南县姓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陆毅：
2: 通过全程采用机械化插秧技术，提升效率。
3: 更保障粮食生产，预计单季收入36万元。
4: 平南县农业农机技术推广中心农技股副股长蒙元广：已建成早稻张背张穗核心示范片70个，覆盖面积达1.9万亩，带动周边农户应用张背张穗技术种植水稻17.3万亩，辐射带动全县早稻大面积大产提升，给粮食增产稳产蹲定坚实基础。
1: 在港北区大圩镇。 广西首个无人农场开启智慧下收模式，该无人农场依托智慧农业管控体系，集成无人耕种、精准植保、智能收割等技术，有效规避气象、病虫风险，实现省工提质增产。经实测，平均亩产均高于当地品种单产。平南县水稻高产示范片规模化机收，港北区无人农场智慧作业是我市科技助粮的生动缩影。目前。 全市农机总动力达420万千瓦，农机装备保有量74.19万台套，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0%，位居全区首位。全市建成育秧中心76家，稻谷烘干中心156家，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12家，完备的农机服务体系，为全市双强生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5: 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是农机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马明。
6: 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依托全市226个农机服务组织的带动作用，积极组织动员广大农机手投入生产作业，大力推广耕种管收智能化、先进技术，不断提高双抢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
0: 桂平融媒、薛绵军、刘晨、秦棠融媒、齐汉金、杨秋莲报道。我市一手抓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一手抓晚稻备耕生产，聚力灾后重建，夯实农业底盘。此次强降雨及台风灾害，造成桂平市石嘴镇、楠木镇、后路乡等多个乡镇农作物大面积受损。为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助力灾后快速复产。
7: 桂平市第一时间启动农业保险灾后应急理赔机制，开通绿色理赔通道，以快速查看、急速赔付、暖心便民服务，切实把保险保障落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户手中。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经理刘汉寿：
8: 每下个台风之后，我们也应对这个台风得从其他地区进行抽取。 过来帮我们快速定损，为我们这个农户抢收，让我们减损。我们当天，上午定损好，下午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赔款，打到我们农户的这个账号，让我们农户这个快速去为我们挽救这个恢复这个生产。
0: 高效便捷的理赔服务，有效缓解了受灾农户的生产压力，让大家重拾种粮信心，安心投入灾后复产工作。桂平市石嘴镇种植户黄发良。
9: 这个服务都可以满意，对我们农民支持很大，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把粮食种好，都非常感谢保险公司和那个政府。
0: 据统计，截至目前， 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已完成辖区48起农业受灾案件现场查勘工作，累计赔付金额超160万元，用金融保险力量为农业灾后复产保驾护航。在做好灾后理赔纾困的同时，我市抢抓农时靠前部署，全力推进晚稻备耕工作。在秦塘区红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全自动育秧流水线高速运转，有序开展播种育秧工作，通过订单式集中育秧模式稳定秧苗供给，精准保障灾后晚稻种植用苗需求，为秋粮稳产增收夯实基础。贵港市秦塘区红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负责人杨达亮：
2: 我们第一批苗是6月30号开始播种，现在已经出售1000亩，第二批苗5000亩的订单正在培育中，7月30号这样就可以全部出售。
1: 本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出现严重洪涝灾害。为全力化解本次洪涝灾害对全市市场主体造成的重大财产损失，结合国家、自治区灾后纾困相关政策，7月27日，我市印发了《贵港市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16条扶持措施》的通知，出台了开通电力设备应急抢修绿色通道、简化审批并免收挖掘修复费、保障物资运输通行、支持制造业企业实施灾后复工复产设备更新项目、受灾车主汽车换新专场补贴、发放受灾商户专项消费券、延长申报纳税期限、延期缴纳税款税费优惠、落实复工复产贷贴息担保优惠、降低新增贷款担保费率、强化信贷稳贷纾困、保险理赔提速预付、国有房产租金减免、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暂缓缴存、用工帮扶支持自救共16条扶持措施，助力全市加快厂房修缮、设备重置、商铺复市、稳定生产经营、就业市场，除以明确执行期限或限定条件的措施外，其余措施执行时间截至2026年9月30日。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7月29日，2026年广西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暨第16届全区运动会资格赛开幕式在市体育中心综合馆举行。本次赛事是广西第16届运动会跆拳道项目官方唯一资格选拔赛，既是全区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锤炼技艺、比拼风采、磨砺竞技心态的专业平台，也是全区各地市体校及训练队伍检验后备人才储备、选拔优质武道后备力量的重要契机。赛事结合参赛选手年龄、体重科学划分组别层级，共设置男女组别30个竞赛级别，体重区间覆盖42公斤级至68公斤级，汇聚全区各地市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及裁判员600余人参与赛事工作及比拼。这是我市继圆满承办第15届全区运动会后，再度承接的自治区级重点青少年体育赛事。7月29日至7月31日赛事期间，全区跆拳道青少年精英将齐聚合成，以武会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广西青少年敢打敢拼、超越自我的优良体育精神。
0: 通讯员杨文福、施伟仁报道。7月23日，桂平市穆勒镇广仁村58岁詹姓老人在家旁边的草地边散步时不慎滑倒，跌落家门口的排水沟内，身体被两侧墙体死死卡住，因长时间被困，老人身体虚弱，处境危急，周边群众发现后立即报警求助。贵港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迅速调派穆勒镇消防站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抵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排水沟空间狭窄，内部存有积水，老人被卡水沟内无法动弹，救援人员利用铁铲、撬棍、电钻等工具小心翼翼对老人身体卡压一侧的墙体进行破拆。经过20多分钟紧张且细致的救援，成功将被困老人救出。通讯员报道。7月25日，两名男子结伴前往大藤峡一线天瀑布区域游玩，返程途中一人不慎摔倒受伤，无法行走，受困于山谷。当晚21时许，贵港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立即调派长安消防救援站出动2辆消防车、10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搜救组成功找到被困人员所在位置。历经8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人员被成功送到安全区域，现场等候的医护人员立即对伤者进行检查， 随后将其送往

0: 医院治疗。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贵港交通文艺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落实国家广电总局频率频道精简精办、媒体融合发展工作部署，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复同意，我中心交通文艺广播 FM106.8 定于2026年8月1日零时起正式停止播出，同步撤销本频率信号。该频率停播后，相关节目内容将调整至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9 播出。同时，广大听众还可以通过贵港融媒 APP 继续收听贵港广播节目。感谢您一路真情相伴，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将继续深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讲好贵港故事，传播好贵港声音，用更具特色、更接地气的节目，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此次调整给各位听众带来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衷心感谢社会各界与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支持与陪伴。特此公告，贵港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30日。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

0: 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陈爱葵，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和地质大队技术员，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谷地带极易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泥石流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我就给大家普及泥石流防灾基础知识、灾害前兆识别及避险撤离技巧，帮助大家掌握自救本领，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我们先来了解泥石流的基础常识。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地质灾害，由暴雨、洪水引发，裹挟大量泥沙、石块、树枝的特殊洪流，流速快，冲击力强，覆盖范围广，河道、山谷、陡坡、山脚、矿山砌土堆周边都是泥石流高发区域。汛期雨水充沛，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土层松动，一旦遭遇持续降雨，就极易触发泥石流。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这些危险区域，学会快速识别灾害前兆是避险保命的关键。强降雨天气下，大家要时刻观察周边环境，牢记三大核心前兆。一是水流异常，山谷溪流突然水位暴涨，水体浑浊，夹杂大量泥沙碎石，原本清澈的河水骤然变浑，大概率是上游泥石流涌动的信号。二是声响异常，深山山谷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滚石撞击声，不同于普通雨声、水声，这是石块和土体滑动的征兆。三是山体异常，周边山坡出现裂缝、小型塌方，泥土渗水，树木歪斜，说明山体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发生灾害。发现任意一种异常，都要立刻提高警惕，掌握正确的撤离避险技巧，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从容应对。汛期遇持续强降雨，不要在山谷、河道、山脚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一旦发现灾害前兆，必须果断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心存侥幸。撤离时要牢记核心原则，向垂直于泥石流流动方向的高处山坡快速转移，绝对不能顺着泥石流上下游方向逃跑，更不要躲在树下、陡崖下方、河道弯道处。撤离后及时前往开阔安全的高地，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告知自身位置和险情。汛期防灾无小事，安全意识不松懈，希望大家牢记防灾知识，识别灾害前兆，掌握避险技能，同时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扶爱，
1: 向理想致敬。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南海姑娘》。《南海姑娘》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歌曲，邓丽君的两个演唱版本分别收录在1972年的专辑和1977年的专辑当中。《南海姑娘》这首歌是以马来西亚槟城的风光和当地人的生活作为基础及背景写成的。除了大家常听到的邓丽君和王菲的版本，听到男歌手演唱这首歌有种莫名的新鲜感。2003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阿牛发行专辑《无尾熊抱抱》，自弹自唱了7首童谣歌曲，其中就包括了这首《南海姑娘》。阿牛动人的歌声透露出一种简单的幸福，瞬间能够充满每个人的心房。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去按规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记住那些不好的经历，难过的人，难过的事，时常把自己陷在郁郁寡欢的情绪里。后来我慢慢发生着变化，即使遇到过不公与糟心，我也只愿意想起生活中的那些点滴美好。网购很多年，和快递员之间也发生过不少温暖的小故事。一次接到快递员的电话，告诉我包裹到了，我谢过之后正想挂电话，快递员说，你在找包裹的时候记得看清楚名字，这个包裹不是你平常用的那个名字。我内心里特别感谢他的这句细心的提醒，其实他每天送那么多包裹，不一定会记得我的电话，即使对他负责的这个片区熟悉，但要打那么多的电话，没有必要再多花一些时间来提醒我。也正是因为他的提醒，我时常都会想起这一些温暖的瞬间。又一次在货架上翻找包裹，包裹太多了，我买的东西又比较小，翻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刚好有快递员拿包裹要放在货架上，他热心地问我找到了吗，我说没有找到，又问我是哪家快递公司的，我说不是你们公司的。他把他的包裹放好之后，我以为他会离开，结果他又问了我的名字，就在那帮我找，找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找到了。我内心当然是非常感激的，他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后完全可以离开，继续送下一个站点的包裹，但是他却停下脚步，帮我找到了包裹之后才匆匆离开。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但因为他们看似顺便的语言和动作，却给我带来极大的暖意。顺便这个词儿，往往藏着他人的善良与热心。接下来听歌，柏松，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盒。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都好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了是2016年的7月31日，是礼拜五，农历去到了是6月18日。文星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阵雨转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便伴随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温度去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是阵雨转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便伴随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到31度之间的温度，偏南风是2到3级。稍后在6:30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报纸特别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

0: 动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 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1: 弄品子型，
12: 哎，这全是是吧？
13: 这边
12: 吧。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4: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摩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8: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韦涛出席并讲话。
1: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表决通过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陈刚主持并讲话。
2: 孙大伟到南宁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时强调，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我区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去年以来，我区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坚持站位大局，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思考谋划广西工作，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因地制宜，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错位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好运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经验，持续巩固拓展人工智能发展成果。要大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充分发挥广西集成独特优势，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面向东盟的农业、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落地应用，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抢抓人工智能技术窗口期，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推向实操层面，积极构建人工智能跨境伦理安全治理体系，要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精心组织安排第23届东博会峰会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合作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要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围绕这一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创新社区、产业联盟和邀请赛。自治区人工智能工作专班要加强工作统筹调度，强化各部门担当落实，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0: 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批准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会议还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5、10、12、14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对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院副院长梁月奎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测评。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人大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届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人大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落实的举措。要扛牢责任担当，立足人大职能，依托代表联络站等履职平台，有序开展防汛救灾等领域立法调研论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受灾地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助力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科学谋划下半年各项履职安排，聚焦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把准人大工作定位和特点，按照人大常委会一要点三计划统筹安排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鼓足干劲，乘势而上，以人大履职实效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
0: 下面播送黄汝生同志简历。黄汝生，男，汉族，1969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百色市委书记、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兼。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一、任命蓝振军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陆宁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奇峰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林金文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梁奇峰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甘成会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陆宁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卢万兵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
0: 二、决定任命韩流为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龙庆华为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决定免去韩流的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职务，严秉辰的自治区教育厅厅长职务，杨陆峰的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职务。
1: 三、 任命刘志和。

0: 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1: 四，任命韦峰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李岩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周曼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刘强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刘维维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刘志红女为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韦峰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李娜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韦志勇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职务，易凤英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第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秦春红的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0: 五，任命李金丽女、潘荣英女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林经纬为自治区桂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戴丽萍女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陈自印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李金丽女的自治区毛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赵文斌的自治区鹿寨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周庆川的自治区青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潘荣英女的自治区桂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市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孙大伟先后来到江南区吴墟镇纳德村纳沈坡进村道路边坡坍塌点、三塘镇同仁村纳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梁庆区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大岭角崩塌地质灾害点，以及青山路22号北侧山体坡面泥石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现场，核查风险隐患特征变化、标识标牌、监测设备运行、治理工程验收等关键内容，督导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灾害防范应对、群策群防体系措施和责任落实情况，督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复杂。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深刻认识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迫性、严峻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有力有效落实各项防灾措施，推动解决隐患问题，坚决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孙大伟强调，要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抓好隐患分类处置，严格执行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主动防灾避险。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生产经营单位防灾主体责任，把握防治关键环节，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加快治理工程验收，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共同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广西台消息，7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七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听取工作汇报，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

0: 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处突能力，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秩序维护等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有关会议和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严打各类违法犯罪，推动高效能治理，做好全年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提升涉重金属污染案件查办质效，以案促件，以点带面，持续深化问题整改。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法律底线，依法公正评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政法积案整治。要聚焦重点攻坚，强化协同联动，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实质化解。要依法依规开展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夯实主体责任，提升惩戒质效，助推队伍建设。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决定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政府研究处理。将关于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检察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9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汤建伟、陆地敏、陈桂娥、廖玉英，自治区人大代表王凤玲、韦兰、韦正辉、韦小兰、邱允文、李海波、杨进、杨永成、吴东茂、陈杰、林海晓、罗昭菊、钟英、黄玲、黄斌、梁红，围绕修改完善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代表法以及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进一步增强代表意识，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推进工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强化法治观念，做到依法履职。要进一步展现代表作为，履行好代表职责，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法治广西建设等重要工作中更加担当作为。要进一步树好代表形象，以更高标准锤炼自身，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1: 7月29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奋进155，奋力开创广西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退役军人工作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实习生钟玲仪的报道。
0: 十四五期间，广西退役军人工作体制机制逐步健全，共建成1.78万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成立86个拥军社会组织。出台一系列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就业支持、创业帮扶等全链条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共组织9.68万人次参加培训。全区退役军人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已突破13万家，组建3000多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并充分发挥作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王佑林：
3: 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年均增长率达7.7%。制作发放。

0: 优待证85万余张，交通、文旅等优待场景持续拓展。
1: 今年广西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服务。上半年举办了171场就业服务活动，提供了近14万个就业岗位选择。同时，在今年的基层换届中，有9600多位退伍军人进入村社区两委。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处长景海军：
2: 在创业方面，我们建成了全国首个退役军人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为全区13.3万家军创主体提供资产交易、投融资、技术转化等服务，还成立了广西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组建导师团，开展一对一辅导。
1: 优抚医院承担着特殊使命，既要服务好优抚对象，也面向社会提供医疗服务。十四五期间，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积极争取中央和自治区资金支持，新建成第二荣军优抚医院康复治疗大楼和贵港市优抚医院，目前已投入运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和拥军之前处处长莫涛：
3: 我们注重优抚医院的提档升级，全区6家优抚医院中有玉林、河池、崇左3家优抚医院成功创建3级医院，整体服务效能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下一步15期间，我们还将规划提质改造3个优抚医院项目，力争交出更亮眼的答卷。
1: 广西台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洪涝灾害造成大量群众家中家电泡水受潮损毁，日常起居受到严重影响。7月29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该厅联动各大家电品牌本土卖场，推出一揽子灾后家电帮扶举措，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为受灾群众送上维修换新双重实惠。灾情发生后，各大电器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抽调专人组建抢险队伍赶赴受灾现场，同步上线受损家电免费检修服务。辖区近百家家电售后网点联合开展灾后公益免费维修专项行动，由企业专业工程师组成志愿团队，为受灾住户的净水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电器免费排查漏电、短路等安全隐患，处理简易故障，并普及净水家电安全使用知识。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超1000户受灾家庭完成免费家电检修服务。对于损毁严重无法修复的家电，参与活动的家电企业同步推出受灾群众专属换新优惠，部分品牌还提供免费上门拆旧、免运费安装、延长半年保修等专属服务，减轻受灾群众更换家电的经济负担。同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全区消费者均可享受实实在在的补贴优惠。
4: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贵港市水利局了解到，该市对274座水库开展全覆盖检查，其中7座存在较大隐患的水库已应急处置，安全状况总体可控。贵港共有274座水库，其中大型4座、中型17座、小型253座，总库容16.9亿立方米。近日，该市水利局联合自治区水利厅及水利技术单位组建8个工作组，重点检查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关键工程部位，建立一库一单隐患台账，并对汛期值班值守、安全责任制落实、极端天气应对等情况进行核查，发现问题以一线一单形式反馈属地，厉行厉改。排查完成后，该市迅速开展靶向整治，对所有水库实行分级风险管控，高风险水库专题研判，备足抢险物料，开展溢洪道专项治理，清除阻洪障碍物，完善超标准洪水应急处置方案，组织防汛培训，加快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和灾后恢复重建。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9号，自治区民政厅召开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本次大赛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可落地创新解决方案，搭建资源对接、产业孵化的合作交流平台，推动 AI 技术与旅居康养服务深度融合。即日起，大赛开放官方报名系统，至9月2号截止，拟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队伍。 本次大赛设置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和 AI 赋能旅居康养监管两大赛道，分别从服务端和监管端发力，覆盖居家、社区、机构、老年消费、边境等养老服务多元场景，力求全方位赋能旅居康养。赛后将依托自治区 AI 加养老大脑平台，让方案持续推广落地，实现赛事科创成果长效复用。同时，大赛支持潜力项目申报人工智能产业基金，培育旅居康养产业生态圈，推动政府康养企业、科研团队、投资机构对接合作，促进赛事创新成果互通共享、落地转化。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广西出台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构建多方协同防溺水长效体系。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甘为我们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小甘早上好。
3: 大家早上好，贵港今天白天呢预计以多云天气为主，然后午后呢会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是26到31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感谢小甘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气象台的小甘，再见。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电。
7: 我是春培。
8: 我是舒彤。
9: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
12: 直到我的痛，
11: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琼，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立琼，早上好。
1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广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过高速灌索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丽琼为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高速路的丽琼，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4: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5: 滑鹹的吹來神走風，
16: 老街坊講嘢最輕鬆，
15: 街坊聲聚一鼓鐘，
16: 傾偈傾到心相通，
15: 不分南北去

0: 煩走老友記，
1: 晨早老友記，人人都有滋味。
2: 周末好啊，各位街坊朋友。
0: 哇，仲未啊？弄到仲未啊？去买嘢，好多朋友坐喺茶杯馆等住弄到咯。
2: 系咁啊 ，hold 住得好耐啦，系嘛
0: ？hold 住好耐啦。
2: 包括咧，我哋嘅视频号嘅紫烟啊、金秋同埋太平洋啊，金秋这段时间呢，都是默默的点赞
0: 啊。
2: 不怎样说话了。
0: 可能佢就想吞弄到镜喎。马上抢去更多啦，是嘛
2: ？OK， 咁啊，尊重佢嘅选择啦。我再睇翻我哋嘅抖音号咧，亦都可以咧搜索我哋贵港电台。Muxer 呢几个关键词咧，就可以咧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
0: 仲有咧，呢对视频号佢系首略咧，争曲一零一走，而有个则视频号出紧啲七部住喎。视频同埋音频都出紧七部住噶。
2: OK， 咁啊，讲到小周末咧出行咧，梗系要搭动车快捷妥当。
0: 又唔知咧，又舒服，唔记得到。
2: 又唔使啊，大细俾佢控制啊嘛。嗰样嘢我做。

0: 去避忌噶啦。咁讲到咧，周末咧去贵港动车咧，咁啊有渣拿，因为咧佢加开咗好多方向嘅列车，包括咧有桂林、柳州、玉林同埋南宁方向嘅。
1: 睇下你想去到呢度，就想去到啲山近嗰啲方向咧，有加开列车。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嘅车车嘅山势咧，就去到铁路一二三零六嘅官方网站啊，官方山势啊，佢系去睇睇
0: 嘅。系咁啊，街坊朋友咧，相互之间转知啦，可以去玉林嘅。有加開車次，哎，去南寧嘅有加開車次，同埋桂林，
1: 嗯，
0: 同埋柳州方向都有啊。
1: 啊，對啦對啦，啊話上車咧，我係咁吞入啲硬鏡啊，想去玉林度先咧，一上圍票係咁咪有啦。
0: 哦，
1: 哦就佢算你加開啦啊，加開啦，佢係去上級啦。
0: 係可以出發啦。
1: 嗯哼，
0: 咁啊小週末出發咧，莫過於咧就等住放假啦，係嘛？咁啊講到放假咧，近段時間咧，好多朋友都 hold 住咧個中秋佳節。同埋呢个国庆节究竟系点样去放假？
1: 一样日样耐，
0: 系
1: 啊，最嚟呢度最近，啱啱就系中秋节啦。
0: 系中秋节同埋国庆节咧，以往我哋都讲过啦，隔开有几日时间。咁啊，如果咧你今年咧有公休假或者讲有其他嘅假期凑埋一齐咧，领导又批准你请假嘅话咧，哇，夹埋咧就有十几日啦，系嘛？
1: 哎哟，你首先你都要近近中秋节嘅费用几多日？近年咧中秋节你使。正月二十五号啊，星期五放到星期二至廿七号，放过双日。
0: 你先头整住呢个鸡咬手系咩意思啊？
1: 诶，呢个咧，仲讲咪就你系啲咩嘅国庆节啊？嗱，放到廿七号。
0: 猛咁提醒我鸡咬日系嘛？三日啊。
1: 啊，放到廿七号嘛，廿八、廿九、双十，你就趁双日讲，就佢系连住。
0: 哦。
1: 连住国庆日系放。
0: 睇我話，我一般整衫咧，我係咁樣噶，或者咁樣，我好少見咁樣。
1: 勁啲就係衫，勁啲就係 OK。
0: 我咁樣
1: 嘅，死啊！
0: 哎呀，
1: 佢先就佢係外億啦喎，
0: 買到票，記得咧仲要買埋回程嘅票。
1: 對啦，所以咧就嗰天冷好加入咧，再冷冷去買票啊，咪一陣子唔可以去過冇得翻來過啊，就等於就陳端人啦。
0: 自己開車翻嚟啦，租部車啊。

0: 呢、这个叫做 BU 系嘛 ？Blue Blue Blue 系嘛？
1: 嗯 ，Biu Biu Biu。
0: Biu Biu Biu 啊！早晨早晨，
1: 嗯 ，Biu Biu Biu 啊，嘅好耐冇见你，就两只眼啦喎呀，两条友啊，咁度日日都做嘅，你可能好少，
0: 你好耐冇嚟真啦吓，
1: 啊，又有新朋友关注咁度咯，多谢你，多谢你，
0: 受着啊，
1: 嗯，
0: 挨住啦，系嘛，我哋转白话嘅讲法，
1: 嗯，
0: 咁啊讲到咧，真系语言方面咧共通嘅，系嘛，咁啊近段时间咧同阿林姨咧就呢个贵港话啊。我哋嘅白话同埋我哋嘅普通话咧，亦都系拍咗一啲小视频，正喺忙碌嘅
1: 制作
0: 当中嘅。
1: 系、哎、啊，
0: 相信咧，
1: 希望喺下个月可以出嚟啦。
0: 同大家见面，
1: 嗯，
0: 系咁啊。讲到咧见面咧，就我哋日日都见嘅。咁啊，贵港咧有好多学校咧，好多学生咧都去参与到我哋呢个活动里头，喺里头见面。咁啊，然之后咧，通过呢个活动咧，大家结识一班嘅写作文嘅高手。
1: 嗯，都有写啲乜咧？活动咧，写
0: 就叫做《我爱贵港我的家》。
1: 青少年三十万多岁、啊，嗰只十万多岁咧，写啲2026年写庆祝呢度贵港市成立30周年嗰只时刻来举办噶。
0: 系啦系啦，咁啊，目前咧初赛啦，同埋审稿啊、报送咧已经圆满结束噶啦。咁啊，参加新作文大赛嘅学生嘅。人數同埋學校嘅規模咧，就超過咗歷史上邊嘅人數同埋規模。
1: 哎哟，一共有329个学校，超過200人個學生嚟唱歌嘅喎、
0: 哦。嗯，咁為呢啲學生咧同埋學校咧點贊啦！呢、這個事情咧係做得咁好，咁啊學校咧做得咁好，當然咧使咗好多嘅心機係嘛。比如話賽事咧係分設有小學甲組、小學乙組。初中组、高中组呢4个级别，咁啊分别咧有小学、初中同埋高中生进行参赛嘅。
1: 对啦，我哋双区两院市个城乡叫做学校啊，参赛个覆盖面又好广嘅喎，啊，截止到7月25号，系今日320间学校头先讲到啦，啊，超过200万个学生是参加比赛啦嘅喎。
0: 再加上咧作文咧有优秀嘅篇幅咧，达到12000几篇。
1: 哇，诶，了解到呢，我哋全贵港市集中评审委呢，为咗12号在贵港市个心目中系举办嗰只评审委。
0: 咁啊，鼓励咧广大嘅青少年朋友热爱我哋嘅家乡，为祖国建设而添砖加瓦。
1: 对啦，小学生就最有，唔系小学生话，所有嘅学生都好有青春活力嘅、哦。
0: 小学生咧更加思想万篇啦，
1: 咁
0: 啊，讲到咧真系谂系可以谂，但系实施嘅时候咧，有啲嘢咧就阻滞，比如话银纸吓。咁啊，今次咧我哋嘅。呢、這個洪水加暴雨，使到咧好多嘅家電啊，同埋電動車啊，甚至乎小汽車都受損咗嘅。
1: 對
0: 對。咁啊，針對呢種咁樣嘅事情，我哋貴港市咧迅速啊開展救援工作，亦都商家咧紛紛籌備平靚正嘅家電啊、電動車啊、小車咧，加盟到災後嘅呢一個羣眾去。购买，使到实实在在咧就唔使为咗出行而闭翳。诶、
1: 哎，对啦，讲到个质咧，啊个两眼咧就有好消息咯。诶、广南区消务局咧就统筹好多品牌嘅家电，比如嘅美德啊、根东啊、我特啊、欧派啊、立摩台咧，嗰啲企业嚟推出家电电动车个威慢速消费活动嘅、哦。
0: 咁啊，时间咧就喺今日开始咧，到8月2号咧。都可以報名，報名咗之後咧，就可以去到我哋貴港市港南區嘅行政中心嗰度，9点到晚上9点咧，都可以參與活動。
1: 对啦，诶，你可以提前扫码线上登记报名，啊，盼你登记报名或者怀则咧就到现场核销就可以享受全部嘅优惠啦。
0: 有咩靓嘢卖先？
1: 嗱，因为咧，首先你美德家电咧，你就知道啦，美德有空调啊嘛，
0: 跟住今次咧，即系水浸咧，有啲浸到上2楼咁高啦，
1: 哦，
0: 我对于空调嘅外机咧，移都移唔切啦，小车咧移唔切，冇啊，呢个空调嘅外机，
1: 对啦，
0: 所以你浸咗之后咧，就唔好咁洗，或者讲根本系作废咗嘅。咁啊，针对呢种情况，美的家电咧就以旧换新啊。 15%嘅一個補貼嘅政策，再疊加埋，哇！店裏頭最高嘅陽利幅度達到咗係50%，
1: 哎、
0: 哇！咁加加埋65%嘅嘞噃。
1: 哦，就係啦，仲有咧，如果著水賺個空調咧，就有專享補貼嘅喎。
0: 嗯。
1: 啊，如果你米德品牌嗰個著水賺嘅喎，個機換翻咧，佢係補貼600蚊，櫃機補貼1100蚊喎。
0: 咁、其他品牌嘅空調咧都係可以嘅，咁啊少100蚊嘅啫啊，分別係500蚊同埋櫃機嘅1000蚊，仲免費咧上門幫你估價、拆機、清運。誒，往陣時拆舊機都要2嚿水咯，
1: 哦，
0: 所以咧，即係對於一啲舊機咧，咁值300蚊、200蚊，咁你拆咗佢，眼盲眼死乾淨。所以今次咧，仲有免費上門係嘛，唔使錢，又幫你框扯，仲得埋錢。你話何樂而不為咧？
1: 確實係喎，即係服務確實好啊。仲有你啱話有啲人密室咧，赤空調更危險啊，係嘛？專門人手啦，做得好。
0: 係。
1: 仲有你全棚內個雙重補貼喎，你核規個棚內咧，佢係鐵哥個哥嗰只係就換翻嗰只補貼，就講埋門店個人嚟，小哥店啦、廚房個啊嗰啲配件啦，都佢係團購專屬
0: 優惠嘅喎。抽油煙機啊，燒水嗰個壺啊，咁都得啊。美的嘅生活當中咧，有咗美的咧，真係賣埋廣告先，即係生活真係好靚。
1: 嗯
0: 咁啊，再有咧電動車嗰位街坊朋友啦，哇！呢段時間咧發現咧，即係睇翻轉頭啲視頻，哇！電動車原來咁優秀，揀水水落空三劑嘅喎。咁啊，講到咧電動車揀過水之後咧，個電池或者係咩叫做咩？電空氣啊，嗰啲嘢咧就濕滯咗噶，咁所以咧以舊換新咧，亦都成為咗今次嘅一個福音。60伏嘅舊電車補貼係500蚊，72伏嘅舊電車置換補貼係600蚊嘅。
1: 嗯，仲有英企咧，而且聯同好多個啊，我哋品牌贊享專享個。福利補貼嘅話咧，仲個聯通貴港分公司咧就聯合腳台車向推出受災群眾嘅專屬嘅買車套餐，符合條件嘅咧就佢係享受500至2000澳幣不等嘅，
0: 最低都有500蚊，
1: 對，
0: 最高嘅去到2500蚊
1: 嗰陣買車嘅補貼嘅喎。
0: 咁啊，便民服務咧亦都係相當之方便啦，係嘛？城區裏頭嘅浸咗水嘅兩輪電動車點啊？喂，你幫手拉拉啦，冇問題，喺邊度？你講俾我知，我即刻開車去。
1: 免費。

0: 拖车喎、啊，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嗯、地点咧有咁优秀嘅价钱同埋电器等紧你咧，咁啊当然喺我哋嘅京东家电江南南山店啦，就喺我哋嘅南山路160-1号嘅职教中心旁边。
0: 嗯，每日咧8:30到夜晚夜8:00都好系去你太太嘅喎，睇啲乜你啱喎啊。
1: 咁啊对象亦都有。咁嘅講法就話，企事單位嘅職工啦、工會人員啦，係嘛？咁啊，貴公司嘅退役軍人啦，同埋退役軍人嘅家屬啦，以及貴公司受洪災影響嘅人民群眾。
0: 嗯哼，仲有咧就使部門個渠道咯喎。京東嗰年咧，佢有隻專屬部門移位網喎，同、嗯、我都佢係去
1: 數數
0: 啊，都要收收佢。嗯，都會啦。啊，仲有咧就使啊嗰啲喺就換衫啊，一克硬牛嗰個佢係入邊15%補貼。
1: 嗯，
0: 啊每個人每啲女咧佢係補貼1件。
1: 嗯，超過1,000元啊、
0: 嗯！
1: 舊品牌唔限呢個咩牌子、
0: 哎、
1: 啊、
0: 哎、
1: 啊使用幾耐都得，可以以舊換新啊，享受咧最高係35%嘅新機換舊嘅呢個優惠。咁啊，再有咧先頭所講嘅啦，免費上門幫你拆咗呢個空調，尤其外機啊，一啲高空作業當中，往時收你工好費2嚿水噶。咁啊，依家咧唔使錢，仲要係有補貼，哇！真係～國家三包加上店保，又加上今次洪災嘅呢個市保，有咩理由？如果屋企嘅家電有需要換，唔嗱嗱臨滾水落腳參加到呢個活動咧？
0: 誒，對啦，對啦，啊，嗱對啲，雖然是換膠活動，又雖然是喺就換衫，但係咧嗰啲質量保證同啲誒，即係你去全衫去買是一樣噶、
1: 啊，絕對唔係咩咩。樣板機啊，
0: 對
1: 或者講咩四容機啊，係、嘛？甚至乎咧，即係充以次充好嗰種嚇，啊，絕對係堅嘢。
0: 對啦，我都過去睇睇啦喎。
1: 絕對係醒嘅，
0: 嗯，靚嘅，好靚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